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杨宗纬，一次就好。这首歌呢是当时这个夏洛特烦恼当中的片尾曲哈。这首歌响起的时候，我就能想起这个夏洛粘在我们冬梅身上，就那股死出。
1: 什么梅？
0: 马冬梅呀。
1: 马什么梅？
0: 马冬梅呀。
1: 马冬什么？
0: 马冬梅呀。
1: 就这个梗吧，它永远在线的。
0: 哎，就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以前看过的好多电影，尤其是麻花团队的好多电影，是属于你很长一段时间没看，再看的时候，它依旧会逗得你捧腹大笑。
1: 对，
0: 就可能有一些这个梗啊，你已经就是烂熟于心了。就像刚刚我们说的这个马什么梅呀，但是当我们再看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妈呀，怎么有意思呢？我前段时间还又刷了一遍他们的那个《西红柿首富》
1: 啊，
0: 哎呀，就是再一次看到这个，那个陆地有勇气的时候，我还是想说，咋这么有才呢？给我们不会游泳的朋友造福多大？你说，你真研究出来的话，我真买。
1: 那个是怎么游来着？
0: 就是把脸插进去。主要让你体会一下在水底窒息的感觉。还有刚才 Mr. Pie 都是这个卧龙凤雏、
1: 哦、
0: 对，当卧龙凤雏出现的时候，我也是这个还是觉得很有意思。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朋友啊说，这个听你俩唱一次就好，多受不了。刚刚我们在这个直播间的时候有给大家演唱了这个一次就好，主要是为了这个贴合我们今天的主题。
1: 对，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唠一唠，就是你有什么事情经历一次就够了，一次就好啊。
0: 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可能会说，我预判了他们的预判，他们可能会说，听你俩唱歌一次就好。那不好意思，我们要唱无数次。
1: 你们听我们唱歌吧，不要在意这个调，一定要在于每个字每个字中间的情感。
0: 对，我们都是用心在演唱的，没有技巧，全是情感。
1: 就像上面那一句话
0: 啊，
1: 红着脸儿叫什么了？
0: 上一秒
1: 啊，上一秒红着脸儿在争吵。
0: 听你唱完，下一秒和好不了。但是这首歌真的是就是那种两个人吵吵闹闹但依然还能够在一起的那种感觉。你看这个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
1: 对，这是一个多美好的这个词语啊，多美好的歌词啊。
0: 就是啊，然后这个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随你跳。你能够在这个世界当中啊，纷扰的世界当中找到一个和你同频共振的人真的很难。所以啊，这个一次就好这个事儿，各位怎么看待？
1: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听友的留言啊。
0: 某种手术之后换药
1: 啊，
0: 全世界最礼让的地方都说你先来。
1: 那咱说这种手术之后的换药应该是非常痛苦的吧。
0: 这个手术咱没经历过咱不知道，但听他们来描述应该是这辈子不想再去这个某种手术。哎，对，我们直播间当中有人说没错。
1: 那你们还挺了解啊，
0: 就看来他们都做过这种手术。还有看到我们服务啊，他说生孩子这事儿经历一次就好了。所以就是每一位伟大的母亲都值得我们敬佩。
1: 对，
0: 就是还有就是这个有要二胎的小姐姐们，对，就是他们明明知道这个会经历很多的痛苦，但是他们仍然啊，就是希望这个家里热热闹闹的，就是还是值得我们敬佩的。
1: 说到生孩子这个事儿，你知道人为什么有虚岁和实岁这一说吗？
0: 我从来不提虚岁。
1: 不，十岁是你正常的年龄，虚岁呢是你在妈妈肚子里多待了一年。
0: 所以像我们这种生日的人，一月份生日的人都在妈妈肚子里待完了之后出来了之后马上过年了，一下能虚3岁。所以我从来不算虚岁。你要 算虚岁，我马上我都退休了，我都
1: 声儿太大了。
0: 好了，那欢迎收听前的各位朋友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什么事情你经历一次就够了，
1: 哎，
0: 一次就好。
1: 嗯，对于我对于这个事儿吧，就修牙这个事儿，
0: 嗯，
1: 就一次就够了，嗯，因为修牙真的是很恐怖。你说你躺在那里，然后嗯，人家那个机器打嗡，就那种声就特别的恐，
0: 把你的身心都交给了这个牙医，然后你在听着那个声音，尤其是说我们骨传导嘛，那个声音一下子就钻到了你的脑袋缝里。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那种奇奇怪怪的味道，而甚至我在这个修完牙之后，我感觉我一个来月嘴里都是那股味儿，有点像磨骨头的感觉。好了，那欢迎各位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这个环节呢，我们会挑选一位朋友为你送上的是我们致敬邓丽君《我只在乎你》经典金曲周扬专场演唱会。
1: 对，时间呢就是6月18号晚上的7:30，我们相约在长春桃李梅大剧院，门票呢火热售卖中，大家呢可以登录大麦猫眼 APP， 哎，抢票热线04318807-0098，吉祥音乐诚邀你的莅临。

0: 说一个就是让我觉得一次就好的事儿。
1: 什么？
0: 咱们有一年这个农博会的时候、啊，这个要求这个咱们好多的主持人不是进农博嘛，然后去直播啊。当时呢，我是站在那个大南瓜田里。早上大概是五六点钟的时候，因为当时要上镜嘛，就五六点钟我就把妆化好了、
1: 哦、
0: 然后我们也是大概在七点之前就进入到了农博园当中、
1: 哦、
0: 但是直播要在上午九点的时候才开始、
1: 哦、
0: 猎头最热的时候我站在南瓜田当中没有任何遮挡、哦、然后早上精心化好的妆在八点钟左右的时候就化了、哦上镜的时候，本来早上出门的时候觉得自己哎呀今天可美了，一上镜像花猫一样。所以说化妆这个事儿，我真的是一次就好，经历一次就够了。
1: 不是，那你化妆这个事儿吧，对于女生来说是经常的事儿，
0: 嗯，
1: 但是对于化妆品来说，你得用对了。
0: 嗯、哦，对，就是后续我才发现，其实是那天我的粉底液没用明白。你说我要是用了圣罗兰粉气垫，还能有这事儿吗？不能。了，有一些女生化妆就成了难题。早上刚化好的底妆出门，哎，走到地铁站可能就被汗水糊花了，额头泛油光啊，这个脸颊脱妆斑驳呀，补妆都来不及。想要找一款能扛住高温不闷痘还服帖的气垫粉底，那这款圣罗兰粉气垫必须拥有姓名。它是超多明星美妆博主人手一个哈，拿在手上补妆都超级有轻奢质感，粉质特别细腻，上脸轻轻一掰就扒牢皮肤，鼻翼眼下这些容易卡纹的这个死角全部都服帖不搓泥儿，薄薄一层毛孔痘印斑点什么的都能遮得明明白白，反复叠加也完全不会厚重假白，就是那种通透的奶油肌妆感，就像从肌底透出来的好气色，水润润的特别好看。圣罗兰官网12克的正装粉气垫要将近700，今天我们618宠粉福利清仓特价，同样的正装12克只要199，正装气垫直接带回家。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 B10 和 B20 两个热门色号， B10 呢适合肤色偏白的女生，冷白皮女生必眼入， B20 适合自然肤色的女生哈，均匀肤色的同时还能提亮气色，有效期到27年的8月份，这个价格真的很香，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登录就按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0: Rocking Life with Music。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又到了本时段听友福利的时间，天气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往往建议大家是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则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清补的目的。今天就向您推荐一种可以吃起来清淡、营养丰富的食材，这就是卤土铁棍山药。
1: 山药我知道，哎，家里经常炒菜炖汤，黏黏糊糊的嘛，老人们都说多吃点山药对身体特别好。
0: 哎，这个普通市场里面哈买到的山药和我刚才说的卤土铁棍山药呢，它们的区别可就大喽。
1: 嗯，
0: 这卤土铁棍山药啊，必须是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种植，它外形呢是弯弯曲曲，表皮是铁锈色，而且上面的毛须很浓密。那普通的这种菜山药呢，就是比较粗直光滑，表皮也比较浅，口感上的铁棍山药水分比较少，质地比较紧实，煮熟之后呢干面软糯，一般是用来煲汤。菜山药水分就比较大，口感比较偏脆，一般用来炒菜。营养方面的区别就更大了，卤土铁棍山药的淀粉、粘液蛋白以及钾锌等矿物质含量会更高
1: 哦。但是铁棍山药制作削皮的时候，粘液呢容易弄到皮肤上面，会刺痒嘛、
0: 嗯、
1: 而且呢因为形状细长弯曲，质地紧实，削皮和切段啊比普通的菜山药更费

0: 粒。我看超市里面呢有那种研磨成粉的山药粉啊，冲调起来很方便，就是价格不便宜，得70-80块钱一盒呢。
1: 你别着急，咱们现在不是听友福利时间嘛，对吧？这个价格呢我们是帮大家打下来了，而且我们还特意为大家调整了配方，把卤土、铁棍山药和红豆薏米一起做成营养粉。这红豆薏米呢能够帮助湿气外排，山药呢更容易让脾胃消化，同时提供了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实现了传统养生金三角里的清调补的原理。大家呢每天来1到2盒啊，坚持呢喝上几个月，让身体得到滋养。那很多咱们尝试过这款山药粉的朋友呢都说啊，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希望我们呢再搞一次团购活动。
0: 哦，原来啊我们今天呢是特意为大家介绍铁棍山药呢，是因为咱们要搞团购活动了吗？
1: 没错，今天呢为了让更多人吃到真正的卤土铁棍山药粉，咱们厂家呢不求利润，只要口碑，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你一大盒。咱们按组订购包邮到家，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0: 是的，铁棍山药啊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今天呢只要通过咱们热线电话订购的朋友啊，我们的退换服务呢是为您从7天升级到30天啊，并且呢承诺给您啊，同样的产品您要是在咱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呢是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能够再多送您一大盒，赶紧来拨打热线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今天订购到的山药粉啊，采用的是卤土铁棍山药，它可不一般啊，它生长在河南焦作，这里呢北面是靠近了太行山，南面临黄河，独特的一个叫牛角川的地貌，孕育出坚硬而肥厚的卤土。这里春旱夏雨，昼夜温差比较大，铁棍山药在奋力扎入硬土的过程当中，长得就弯弯曲曲的，表皮呢也染上了铁锈般的风霜，正是这一份倔强啊，让它质地格外的紧实，粘液蛋白、山药多糖和锌钾等矿物质是层层积淀，营养密度也远超普通山药，最终呢化作那一口甘香软糯的独到风味。用这样的山药做成营养粉，全家老少放心吃，一口清香宜人，营养全面易吸收，大人小孩都爱喝。
0: 是的，您今天订购的呢是地地道道的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啊！好产品呢就需要大家的支持，咱们农户呢辛辛苦苦的种出来的卤土铁棍山药，搭配上红豆和薏米，帮助大家补充营养的同时，实现清调补的食养目的。你看啊，马上呢咱们就进入到梅雨季节了，这湿哒哒、潮乎乎、黏着的感觉呢，让很多上岁数的朋友啊感觉胸闷，腿脚没有劲儿，胃口也不好。那我们真的建议你啊，早上可以来一杯，下午来一杯，不但呢味道好吃有饱腹感，而且营养也是很足，花费更少。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的福利价格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再送您一大盒，并且呢承诺给您同样的产品啊，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呢，我们是全额包退，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订购热线呢也是越来越火热了，有朋友说啊，这个铁棍山药粉啊，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肠胃也容易吸收，身体也没有负担，可以天天喝，更何况呢厂家郑重承诺，买贵了包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订上一组5盒加1块钱还可以多送一盒，真的是很划算。
0: 没错，还有朋友说啊，这铁棍山药是个好东西嘛，听说呢山药还被收入到了药食同源的名录里。夏天到了，以前呢学着电视里面介绍煮一点红豆薏米水，这下好了，我们花1份钱可以吃到山药 药、红豆、薏米三种养生的食材，而且呢冲调起来还特别方便，一定要订上两组，十盒是不算多的，跟着家人天天喝，越喝越滋润。
1: 没错，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可以再多送您一大盒。建议大家啊，两组三组来订购，因为这次团购活动结束之后，39块钱一盒的福利就不再有了。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在夏季高温之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的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呢，会觉得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当中呢，特有的粘液蛋白，可还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进行脾胃的消化吸收。那今天呢，咱们这款老卢家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啊，是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呢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起来呢会更加的顺畅，真的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呢是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只需要39元，相当于呢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啊，只要多花1块钱，就再多送您一大盒。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多组订购哈、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们中老年人调的，不寒不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也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每天2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
0: 是的，市场价呢是每盒79元啊，今天呢按组订购，每盒到手只要39元，订购2组只要多加1块钱，就能再多送您一盒。我们是送货上门，并且呢承诺给您，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赶紧来拨打订购热线吧，400-988-6008，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陆虎和张远一起带来的《侠客行》，给人家俩人合名了，
1: 俩人整成一个人名了。
0: 这个《侠客行》哈，是我们都很喜欢看的这个《武林外传》的主题曲啊，就是到现在为止，因为这个里面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台词，说到20年弹指一挥间，转眼哈，这个《武林外传》确实已经播出20年之久了。
1: 对，
0: 小郭的债早都已经还完了。从小陪伴着我们一起长大的那些剧呀，就我们看到就是依旧，再一次看到的时候依旧还很鲜活，依旧还很感动。
1: 就怎么
0: 我特别喜欢看《武林外传》，我每年要重刷个4-5次左右。
1: 真的吗？你看你喜欢看《武林外传》，
0: 嗯，
1: 我就喜欢看《乡村爱情》一二部，尤其是一二部。
0: 就我觉得这剧当中的人物，他们不是只存在于电视剧当中，而是在我身边。
1: 嗯，
0: 我每一次看剧的时候，我都感觉他，我是客栈当中的一员。
1: 哎，
0: 你是象牙村当中的一员。你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我想请问一下。
1: 其实我要是
0: 大脚超市里那瓶矿泉水。
1: 我要是去这个乡村爱情里面演，我觉得我演赵四儿的。
0: 我跟你说，我四哥可不是一般人能演的。你要是能演赵四，我就去演刘能。好吧，那老四。好了，那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这个什么事情。

0: 历一次就够了，一次就好。
1: 嗯，
0: 其实刚刚直播间的朋友们应该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就这种事情我真的一次就够够了。但没想到接二连三。
1: 不是，你不应该习以为常吗？
0: 我还得习惯一下。
1: 你看我们，
0: 就你们知道直播间当中只有两个人的痛苦，直播间当中明明只有两个人，还有人在旁边放毒气。
1: 那你不能赖我呀。
0: 我赖谁呀？我赖第三个人。
1: 你非得闻呢？
0: 哦，对不起，赖我呼吸功能太好了。
1: 可能吧，这
0: 你就说这人吧，他这个人，你就强词夺理的时候，你说这真整不了。
1: 其实我觉得这种行为是不对的，我这种行为是不对的。嗯，但是
0: 你还知道，
1: 但忍不住。
0: 我们看到佳琪呀，他说这个当好人行啊，但别当烂好人，这是让我最难忘的事儿。
1: 为什么呢？
0: 就是他可能也是不太会拒绝的人，就是别人让他做什么事儿，他就说好啊好啊没问题啊，然后其实给自己徒增了许多的烦恼。你这样其实我都明白佳琪说这话啥意思。
1: 什么？
0: 你知道咱们部门的领导吧，特别不拿自己当外人。你像海南，没事就让佳琪写首歌，没事就让佳琪写首歌，佳琪其实心里特别不想答应，但没招啊，是不是啊？佳琪，你是不是这意思？我帮你传达一下，我帮你传达给我们的海南主任。他有的时候就是太没边界感了，他就总觉得自己啊，这个喝出去这张老脸呢、啊，说啥别人都得答应。你适当拒绝拒绝，下次再让你写歌的时候，你说我就不。你看，佳琪说了，是这么回事，我都能理解。
1: 那为啥他又让我去拍摄呢？
0: 你看，就是觉得吧，就是你好说话嘛，你就拒绝他，你说不。但是这样啊，你们拒绝的时候，别说是冰冰姐教的啊。
1: 我说这个，周冰冰让我说不。
0: 下次可能就不折磨你们了，来折磨我了。真的是有一些事情真的一次就够了，一次就好。欢迎各位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分享。这个环节呢，我们会为你送上的是邓丽君我只在乎你经典金曲周扬专场演唱会的门票。我们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声。
1: 哎，对，
0: 人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1: 不是，大家十八号要去听呢、
0: 啊、
1: 你让大家这个耳朵清静清静，
0: 听我唱不行吗？6月18号晚上7:30相约长春桃李梅大剧院，门票正在火热售卖当中，各位可以登录大麦猫眼 APP 客户端，抢票热线是0431-8807-0098 8807-0098。吉祥音乐诚邀您的莅临。
1: 你看我们直播间很久没有来的这位郭女士，她来直播间了。
0: 郭大美来了。今天早上起得早啊。以前都在直播间当中。

0: 由于一些不可抗力的原因哈，这个
1: 不是，我保证
0: 本来想继续和大家聊一聊，
1: 我保证，
0: 但现在我得闭嘴了，
2: 最后一次，
1: 最后一次
0: 还有谁比我命苦啊，就这工作环境也太恶劣了。
1: 其实还好，
0: 朋友们，问你们个事儿，你出去夏天出门，各位脚遭罪不？天一热啊，这个脚就容易闷汗，穿一会儿这鞋里头感觉就黏黏的，别提多难受了。有的鞋呢，这个鞋底儿又硬又板，逛个街回来这个脚底板酸的不行哈。那赶上阴雨天，这个脚底打滑，走路都要小心翼翼的，生怕摔一跤。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灵动缓震轻跑鞋，这些难题全部拿捏。这款灵动缓震轻跑鞋用的是全新透气双层编织鞋面，亲肤柔韧，清爽透气，就像是给脚安了一个小窗户，风呼呼往里钻。鞋面呢还带防泼水科技，防泼水、防尘、防污渍，下雨天这个溅水点儿、踩点泥都不怕哈，一擦就干净了。鞋底呢用的是橡胶融合发泡技术，穿着轻盈的同时还特别的防滑耐磨，抓地力那叫一个稳。而且这个鞋长得很好看，流线型的设计搭配运动装啊、休闲装啊、裙子啊都能搭配，通勤跑步逛街一双搞定。市面上哈，一双专业的轻跑鞋没个大几百根本下不来，就说这个灵动缓震轻跑鞋官网售价是359一双。那今天我们618宠粉福利给大家申请到了频率专属的福利，一双只要179，男女同款，想和这个爱人搭配情侣款，或者是和闺蜜穿姐妹同款，入手两双更划算，两双只要299，算下来一双不到150元。多款颜色可以选择光素白、航空蓝、探月黑、暮云灰哈，还有这个雷霆绿、丹霞粉、素雨白，尺码齐全，35-45码，品质有保障。限时限量福利，只有100组库存。想要入手的朋友，打开微信搜索“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去商城抢购了。手慢就没有了，抓紧时间冲冲冲！

0: Love Radio 92.7，
1: 医药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唱。

0: 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行，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3: 特殊体质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又到了本时段听友福利的时间，天气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往往建议大家是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则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清补的目的。今天就向您推荐一种可以吃起来清淡、营养丰富的食材，这就是卤土铁棍山药。
1: 山药我知道，哎，家里经常炒菜炖汤，黏黏糊糊的嘛，老人们都说多吃点山药对身体特别好。
0: 哎，这个普通市场里面哈买到的山药和我刚才说的卤土铁棍山药呢，它们的区别可就大喽。
1: 嗯，
0: 这卤土铁棍山药啊，必须是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种植，它外形呢是弯弯曲曲，表皮是铁锈色，而且上面的毛须很浓密。那普通的这种菜山药呢，就是比较粗直光滑，表皮也比较浅，口感上的铁棍山药水分比较少，质地比较紧实，煮熟之后呢干面软糯，一般是用来煲汤。菜山药水分就比较大，口感比较偏脆，一般用来炒菜。营养方面的区别就更大了，卤土铁棍山药的淀粉、粘液蛋白以及钾、锌等矿物质含量会更高
1: 哦。但是铁棍山药制作削皮的时候，粘液呢容易弄到皮肤上面，会刺痒嘛、
0: 嗯、
1: 而且呢因为形状细长弯曲，质地紧实，削皮和切段啊比普通的菜山药更费力。我看超市里面呢有那种研磨成粉的山药粉啊，冲调起来很方便，就是价格不便宜，得70-80块钱一盒呢。
0: 你别着急，咱们现在不是听友福利时间嘛，对吧，这个价格呢我们是帮大家打下来了，而且我们还特意为大家调整了配方，把卤土铁棍山药和红豆薏米一起做成营养粉。这红豆薏米呢能够帮助湿气外排，山药呢更容易让脾胃消化，同时提供了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实现了传统养生金三角里的清调补的原理。大家呢每天来1-2盒啊，坚持呢喝上几个月，让身体得到滋养。那很多咱们尝试过这款山药粉的朋友呢都说啊，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希望我们呢再搞一次团购活动
1: 哦。原来啊，我们今天呢是特意为大家介绍铁棍山药呢，是因为咱们要搞团购活动了吗？
0: 没错，今天呢为了让更多人吃到真正的卤土铁棍山药粉，咱们厂家呢不求利润，只要口碑，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你一大盒。咱们按组订购包邮到家，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1: 是的，铁棍山药啊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今天呢只要通过咱们热线电话订购的朋友啊，我们的退换服务呢是为您从7天升级到3天。

0: 30天啊，并且呢承诺给您啊，同样的产品您要是在咱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呢是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能够再多送您一大盒，赶紧来拨打热线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今天订购到的山药粉啊，采用的是卢图铁棍山药，它可不一般啊，它生长在河南焦作，这里呢北面是靠近了太行山，南面临黄河，独特的一个叫牛角川的地貌，孕育出坚硬而肥厚的卢图，这里春旱夏雨，昼夜温差比较大，铁棍山药在奋力扎入硬土的过程当中长得就弯弯曲曲的，表皮呢也染上了铁锈般的风霜，正是这一份倔强啊，让它质地格外的紧实，粘液蛋白、山药多糖和锌钾等矿物质是层层积淀，营养密度也远超普通山药，最终呢化作那一口甘香软糯的独到风味，用这样的山药做成营养粉，全家老少放心吃，一口清香宜人，营养全面易吸收，大人小孩都爱喝。
0: 是的，您今天订购的呢是地地道道的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啊！好产品呢，就需要大家的支持。咱们农户呢，辛辛苦苦的种出来的卢图铁棍山药，搭配上红豆和薏米，帮助大家补充营养的同时，实现轻调补的食养目的。你看啊，马上呢，咱们就进入到梅雨季节了，这湿哒哒、潮乎乎、黏着的感觉呢，让很多上岁数的朋友啊，感觉胸闷，腿脚没有劲儿，胃口也不好。那我们真的建议你啊，早上可以来一杯，下午来一杯，不但呢味道好吃有饱腹感，而且营养也是很足，花费更少，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的福利价格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再送您一大盒，并且呢承诺给您同样的产品啊，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呢，我们是全额包退，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订购热线呢也是越来越火热了，有朋友说啊，这个铁棍山药粉啊，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肠胃也容易吸收，身体也没有负担，可以天天喝，更何况呢厂家郑重承诺，买贵了包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订上一组5盒加1块钱还可以多送一盒，真的是很划算。
0: 没错，还有朋友说啊，这铁棍山药是个好东西嘛，听说呢山药还被收入到了药食同源的名录里，夏天到了，以前呢学着电视里面介绍煮一点红豆薏米水，这下好了，我们花1份钱可以吃到山药、红豆、薏米3种养生的食材，而且呢冲调起来还特别方便，一定要订上2组，10盒是不算多的，跟着家人天天喝，越喝越滋润。
1: 没错，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可以再多送您一大盒，建议大家啊2组、3组来订购，因为这次团购活动结束之后，39块钱一盒的福利就不再有了，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在夏季高温之下啊，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的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呢，会觉得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当中呢特有的粘液蛋白，可还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进行脾胃的消化吸收。那今天呢咱们这款老卢家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啊，是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呢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起来呢会更加的顺畅，真的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呢是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只需要39元，相当于呢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啊，只要多花1块钱就再多送您一大盒，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88-6008， 4009886008。
1: 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多组订购哈、啊，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们中老年人调的，不寒不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也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每天两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
0: 是的，市场价呢是每盒79元啊，今天呢按组订购，每盒到手只要39元，订购两组只要多加1块钱，就能再多送您一盒。我们是送货上门，并且呢承诺给您，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赶紧来拨打订购热线吧，4009886008，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 Life with Music.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又到了本时段听友福利的时间，天气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往往建议大家是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则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轻补的目的。今天就向您推荐一种可以吃起来清淡营养丰富的食材，这就是卤土铁棍山药。
2: 山药我知道，哎，家里经常炒菜炖汤黏黏糊糊的嘛，老人们都说多吃点山药对身体特别好。
1: 哎，这个普通市场里面买到的山药和我刚才说的卤土铁棍山药呢，它们的区别可就大喽。
2: 嗯，
1: 这卤土铁棍山药啊，必须是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种植，它外形呢是弯弯曲曲，表皮是铁锈色，而且上面的毛须很浓密。那普通的这种菜山药呢，就是比较粗直光滑，表皮也比较浅，口感上的铁棍山药水分比较少，质地比较紧实，煮熟之后呢干面软糯，一般是用来煲汤。菜山药水分就比较大，口感比较偏脆，一般用来炒菜。营养方面的区别就更大了，卤土铁棍山药的淀粉、粘液蛋白以及钾锌等矿物质含量会更高
2: 哦。但是铁棍山药制作削皮的时候，粘液呢容易弄到皮肤上面，会刺痒嘛。
1: 嗯，
2: 而且呢因为形状细长弯曲，质地紧实，削皮和切段啊比普通的菜山药更费力。我看超市里面呢有那种研磨成粉的山药粉啊，冲调起来很方便，就是价格不便宜，得70-80块钱一盒呢。
1: 你别着急，咱们现在不是听友福利时间嘛，对吧？这个价格呢我们是帮大家打下来了，而且我们还特意为大家调整了配方，把卤土铁棍山药和红豆薏米一起做成营养粉。这红豆薏米呢能够帮助湿气外排，山药呢更容易让脾胃消化，同时提供了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实现了传统养生金三角里的清调补的原理。大家呢每天来1到2盒啊，坚持呢喝上几个月，让身体得到滋养。那很多咱们尝试过这款山药粉的朋友呢都说啊，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希望我们呢再搞一次团购活动
2: 哦。原来啊，我们今天呢是特意为大家介绍铁棍山药呢，是因为咱们要搞团购活动了吗？
1: 没错，今天呢为了让更多人吃到真正的卤土铁棍山药粉，咱们厂家呢不求利润，只要口碑，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你一大盒。咱们按组订购包邮到家，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2: 是的，铁棍山药啊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今天呢只要通过咱们热线电话订购的朋友啊，我们的退换服务呢是为您从7天升级到30天啊，并且呢承诺给您啊，同样的产品您要是在咱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呢是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能够再多送您一大盒，赶紧来拨打热线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今天订购到的山药粉啊，采用的是卤土铁棍山药，它可不一般啊，它生长在河南焦作，这里呢北面是靠近了太行山，南面临黄河，独特的一个叫牛角川的地貌，孕育出坚硬而肥厚的卤土。这里春旱夏雨，昼夜温差比较大，铁棍山药在奋力扎入硬土的过程当中，长得就弯弯曲曲的，表皮呢也染上了铁锈般的风霜，正是这一份倔强啊，让它质地格外的紧实，粘液蛋白、山药多糖和锌钾等矿物质是层层积淀，营养密度也远超普通山药，最终呢化作那一口甘香软糯的独到风味。用这样的山药做成营养粉，全家老少放心吃，一口清香宜人，营养全面易吸收，大人小孩都爱喝。
2: 是的，您今天订购的呢是地地道道的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 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啊。好产品呢就需要大家的支持，咱们农户呢辛辛苦苦的种出来的卢土铁棍山药，搭配上红豆和薏米，帮助大家补充营养的同时实现轻调补的食养目的。你看啊，马上呢咱们就进入到梅雨季节了，这湿哒哒潮乎乎黏着的感觉呢，让很多上岁数的朋友啊感觉胸闷，腿脚没有劲儿，胃口也不好。那我们真的建议你啊，早上可以来一杯，下午来一杯，不但呢味道好吃有饱腹感，而且营养也是很足，花费更少。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的福利价格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再送您一大盒，并且呢承诺给您同样的产品啊。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呢，我们是全额包退，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订购热线呢也是越来越火热了。有朋友说啊，这个铁棍山药粉啊，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肠胃也容易吸收，身体也没有负担，可以天天喝。更何况呢，厂家郑重承诺，买贵了包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订上一组5盒，加1块钱，还可以多送一盒，真的是很划算。
2: 没错，还有朋友说啊，这铁棍山药是个好东西嘛？听说呢，山药还被收。

0: 入到了钥匙同源的名录里。夏天到了，以前呢学着电视里面介绍，煮一点红豆薏米水，这下好了，我们花一份钱可以吃到山药、红豆、薏米三种养生的食材，而且呢冲调起来还特别方便。一定要订上两组，食盒是不算多的，跟着家人天天喝，越喝越滋润。
1: 没错，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可以再多送您一大盒。建议大家啊两组三组来订购，因为这次团购活动结束之后39块钱一盒的福利就不再有了，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在夏季高温之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的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呢，会觉得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当中呢特有的粘液蛋白，可还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进行脾胃的消化吸收。那今天呢，咱们这款老卢家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啊，是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呢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起来呢会更加的顺畅，真的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呢是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只需要39元，相当于呢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啊，只要多花1块钱就再多送您一大盒。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多组订购哈、啊，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们中老年人调的，不寒不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也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每天2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
0: 是的，市场价呢是每盒79元啊，今天呢按组订购，每盒到手只要39元，订购2组只要多加1块钱就能再多送您一盒。我们是送货上门，并且呢承诺给您，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赶紧来拨打订购热线吧，400-988-6008，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0: 7. No music, no life.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循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我们在偌大的城市里逃亡，再躁动的汽笛也想不过一颗灵魂不安于此的心，于是采样回忆，然后撩拨着霓虹闪烁吟唱。 FM927 吉林音乐广播。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1: Radio 92.7，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又到了本时段听友福利的时间，天气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往往建议大家是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则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清补的目的。今天就向您推荐一种可以吃起来清淡营养丰富的食材，这就是卤土铁棍山药。
1: 山药我知道，哎，家里经常炒菜炖汤黏黏糊糊的嘛，老人们都说多吃点山药对身体特别好。
0: 哎，这个普通市场里面哈买到的山药和我刚才说的卤土铁棍山药呢，它们的区别可就大喽。
1: 嗯，
0: 这卤土铁棍山药啊，必须是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种植，它外形呢是弯弯曲曲，表皮是铁锈色，而且上面的毛须很浓密。那普通的这种菜山药呢，就是比较粗直光滑，表皮也比较浅，口感上的铁棍山药水分比较少，质地比较紧实，煮熟之后呢干面软糯，一般是用来煲汤。菜山药水分就比较大，口感比较偏脆，一般用来炒菜。营养方面的区别就更大了，卤土铁棍山药的淀粉、粘液蛋白以及钾、锌等矿物质含量会更高
1: 哦。但是铁棍山药制作削皮的时候，粘液呢容易弄到皮肤上面，会刺痒嘛、
0: 嗯、
1: 而且呢因为形状细长弯曲，质地紧实，削皮和切段啊比普通的菜山药更费力。我看超市里面呢有那种研磨成粉的山药粉啊，冲调起来很方便，就是价格不便宜，得70-80块钱一盒呢。
0: 你别着急，咱们现在不是听友福利时间嘛，对吧？这个价格呢我们是帮大家打下来了，而且我们还特意为大家调整了配方，把卤土铁棍山药和红豆薏米一起做成营养粉。这红豆薏米呢能够帮助湿气外排，山药呢更容易让脾胃消化，同时提供了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实现了传统养生金三角里的清调补的原理。大家呢每天来1到2盒啊，坚持呢喝上几个月，让身体得到滋养。那很多咱们尝试过这款山药粉的朋友呢都说啊，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希望我们呢再搞一次团购活动
1: 哦。原来啊我们今天呢是特意为大家介绍铁棍山药呢，是因为咱们要搞团购活动了吗？
0: 没错，今天呢为了让更多人吃到真正的卤土铁棍山药粉，咱们厂家呢不求利润，只要口碑，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你一大盒。咱们按组订购包邮到家，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1: 是的，铁棍山药啊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今天呢只要通过咱们热线电话订购的朋友啊，我们的退换服务呢是为您从7天升级到30天啊，并且呢承诺给您啊，同样的产品您要是在咱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呢是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能够再多送您一大盒，赶紧来拨打热线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今天订购到的山药粉啊，采用的是卤土铁棍山药，它可不一般啊，它生长在河南焦作，这里呢北面是靠近了太行山，南面临黄河，独特的一个叫牛角川的地貌，孕育出坚硬而肥厚的卤土。这里春旱夏雨，昼夜温差比较大，铁棍山药在奋力扎入硬土的过程当中，长得就弯弯曲曲的，表皮呢也染上了铁锈般的风霜，正是这一份倔强啊，让它质地格外的紧实，粘液蛋白、山药多糖和锌钾等矿物质是层层积淀，营养密度也远超普通山药，最终呢化作那一口甘香软糯的独到风味。用这样的山药做成营养粉，全家老少放心吃，一口清香宜人，营养全面一吸收，大人小孩都爱喝。
1: 是的，您今天订购的呢是地地道道的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啊！好产品呢就需要大家的支持，咱们农户呢辛辛苦苦的种出来的卤土铁棍山药，搭配上红豆和薏米，帮助大家补充营养的同 同时实现轻调补的食养目的。你看啊，马上呢咱们就进入到梅雨季节了，这湿哒哒潮乎乎黏着的感觉呢，让很多上岁数的朋友啊感觉胸闷，腿脚没有劲儿，胃口也不好。那我们真的建议你啊，早上可以来一杯，下午来一杯，不但呢味道好吃有饱腹感，而且营养也是很足，花费更少。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的福利价格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再送您一大盒，并且呢承诺给您同样的产品啊。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呢，我们是全额包退，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订购热线呢也是越来越火热了。有朋友说啊，这个铁棍山药粉啊，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肠胃也容易吸收，身体也没有负担，可以天天喝。更何况呢，厂家郑重承诺，买贵了包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订上一组5盒，加1块钱，还可以多送1盒，真的是很划算。
1: 没错，还有朋友说啊，这铁棍山药是个好东西嘛？听说呢，山药还被收入到了药食同源的名录里。夏天到了，以前呢学着电视里面介绍，煮一点红豆薏米水，这下好了，我们花1份钱可以吃到山药、红豆、薏米3种养生的食材，而且呢冲调起来还特别方便。一定要订上2组，10盒是不算多的，跟着家人天天喝，越喝越滋润。
0: 没错，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可以再多送您一大盒。建议大家啊2组3组来订购，因为这次团购活动结束之后，39块钱一盒的福利就不再有了，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在夏季高温之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的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呢，会觉得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当中呢特有的粘液蛋白，可还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进行脾胃的消化吸收。那今天呢，咱们这款老卢家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啊，是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呢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起来呢会更加的顺畅，真的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呢是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只需要39元，相当于呢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啊，只要多花1块钱，就再多送您一大盒。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多组订购哈、啊，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们中老年人调的，不寒不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也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每天2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
1: 是的，市场价呢是每盒79元啊，今天呢按组订购，每盒到手只要

39元，订购两组只要多加1块钱就能再多送您一盒。我们是送货上门，并且呢承诺给您，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赶紧来拨打订购热线吧，400-988-6008，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0: 位中午好，12:14，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吉祥音乐发布厅，发布吉林好音乐，我是刘璐。但在今天呢，我们的吉祥大考吧，正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复播了啊，因为休假的关系，好久不见呐，炉子、篦子、鸽子，大家好，我是炉子。
1: 炉子，你这是我想死你了，我是篦子吧？
2: 我也想死你了，我是鸽子。
0: 我感觉这个时候，哎，说这句话的那位，这个是小品演员是不是？
1: 哪个
0: 叫什么名来着？
2: 我想死你了、
1: 哦、那个冯老师、
0: 啊、是冯老师啊、哦、
1: 冯巩老师
0: 是啊，我觉得每一年在春晚的舞台上看到他都非常的亲切。
1: 对，
0: 今天我们的吉祥大考吧考点啥呢？最近有一个很热门的话题，
1: 我觉得哪个热门也不如你现在这两天不在这上节目有热门。
2: 对啊、哎、咱家有喜了。
1: 有不是有你这、你这喜你还真的说清楚点、
0: 啊、啥喜呢？
1: 对，是啥喜？是先前那个喜，还是说后来就是添了个喜？是啥玩意儿？怎么有喜了？怎么有喜了？
2: 你有请我们的毕老师说一说。
1: 对，这个我见过，就是别人就是愿意张罗结婚的、
0: 哎，
1: 就是好好结婚的。
0: 嗯，
1: 我没见一结婚解棒来月的。
0: 哎，我这是不
2: 算
0: 算破纪录了？
1: 对，你这是我听说都很少听说的，
0: 是不是啊？
1: 据说你结婚跑了3-4站是吧？
0: 哎呦，理论上来讲，一共。

0: 是办了五场。
1: 我跟你说，你这相当不错了，正常的都这五场里都换人了呗。
2: 特别像是那种歌手的巡回演唱会的感觉。
0: 哎，我跟你说，当时周杰伦结婚的时候，他就办了三场。
2: 你看看，
0: 他在澳洲办了一场，台北办了一场，然后在那个是法国，不是英国，反正在国外办了一场。
2: 你看看，
0: 哎，
1: 都一个人，
0: 都一人。
1: 那我
0: 确实是一人。
1: 那你要这么整，我就信了。
0: 我这也一人，这个
1: 那我就信了。
0: 哎，不过我这把确实是什么都体会到了，
2: 是吧？
0: 这个是什么草坪的、宴会的、农村大席的，哎，酒店的，就齐了。哎，
1: 你俩
2: 人生圆满，
1: 对你俩算经历风雨，
0: 真是。哎，我这把真是啥磕磕绊绊，哎呀，都不在话下了。哎除了这个喜事之外，其实对于广大的这个学生们来说，还有另外一件喜事啊，他们这个人生当中的这个一大重要的事情，终于是迎来了一个终章了。
2: 对，
0: 高考
2: 进入到下一阶段了。
0: 嗯，高考这两天长春天气怎么样？
1: 哎呀，天空太作美了，就怕孩子们热着呢。
2: 对，就怕家长在门口都
1: 是
2: 晒着。
1: 一要就是说温度上了点，啪就像洒水车似的，哒哒哒，就唱着渴望这水就洒上。然后之后就是温度下来就停。
2: 对，
1: 都小阵雨，特别好。
0: 然后也不耽误大家的这个出行，是不是？
1: 对。
0: 哎呦，那真好。我印象当中啊，这个从我打记事儿开始，年年高考，年年都凉快。
2: 对。
1: 对。
0: 就没有说哪一年高考说热的大伙儿都受不了的时候，从来没有过。
2: 去年的大早上确实是挺热，但是后来慢慢的降下来点了。
0: 是，就只要一赶上那个考试铃声一响，
2: 哎，
0: 肯定是凉凉快快的。
2: 你看，
1: 所以建议全国的考生都来吉林高考。
0: 22度的夏天，欢迎大家。太可爱了。那么说到高考，其实咱们吉林音乐广播，我们的吉祥音乐也是准备了一份，算是贺礼吧，
1: 对，
0: 也算是一份陪伴吧，给到我们所有的这个高考考生们啊。每一站其实都有属于我们每一站的答卷。人生这趟旅途当中，虽然是一趟单程列车，但是不同的风景可以遇见了不同的这个收获。所以我觉得在人生最重要的第一站，就是高考这一站的时候，无论大家在考场上书写下来什么样的答案，都是他们青春最美好也是最值得记忆和回忆的一份答卷啊。
2: 没错，
0: 所以咱们也是以此为题创作了一首歌曲。那么就请我们的毕老师给大家好好的来介绍一下这首歌吧。
1: 啊，就是咋介绍都不如我们一会儿听一下。其实这个歌我觉得它不光是写给学生的，同时它也是写给这些曾经经历过从小到大，就是大人其实听着也是很有感悟的。
0: 是
1: 啊，它虽然叫青春答卷，我都是觉得它是给人生一段节点的一个答卷。就听着让人感觉真的是把我们曾经小时候的那段美好的时光全部的就是勾连起来，然后让你感觉到真是青春的那种青涩美好啊，就是挺好的，
0: 挺好的啊。那千言万语，咱们就不如来听一听这一首精心准备的歌曲。尽管此时此刻高考已经结束了，但其实属于他们的人生路才刚刚开始啊。希望这一场属于青春的答卷永不落幕吧。一起来聆听一下我们吉祥音乐为您发布的这一首歌曲《青春答卷》。

0: 这首歌来自我们的吉祥音乐发布的一首原创作品《青春答卷》啊。哎，我觉得这位歌手选的真的非常的妙，
1: 嗯，
0: 就是有一种啊，人到中年，然后回头看，
1: 对，
0: 既有对于青春的留恋和眷恋，嗯，又有如果我回到当时，我会是一种什么样心境的那种感觉。
2: 没错，
0: 哎呦，特别是三十加之后听这种歌不行，受不了，
2: 也有一番感悟。
1: 我对，其实这歌我也在极力的在模仿李宗盛大哥，
0: 就很有沉淀的味道。
1: 不知道有没有点那个影子？哎，
0: 有，就是很有感觉，就感觉这时候不来点小酒助助兴，好像都当不起这歌，少点啥？
1: 是不是？要不然好像是三十多年白活了。
0: 哎呦，真的是这种感觉。哎呀，果然就是什么年龄听什么样的歌，什么年龄说什么样的话啊，就这种感觉啊。昨天晚上大家朋友圈讨论很高的一件事，就是这个下冰雹了嘛。啊，
1: 对，
0: 怎么样，两位赶上了吗？
1: 不是，我身边太多人呢，给发什么照片，我给我看照片，手上握着像那个鸡蛋、鸭蛋、鹅蛋那么大的冰溜子
0: 啊！
1: 我说我一个都没赶上，说我是不是长春人？
0: 完美错过了
1: 啊！都完美错过。
0: 昨天我特别巧，就是马上要出单位的一瞬间，我就听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1: 嗯，
0: 然后我说这是雨还是什么？我一仔细一看，下冰雹了。
2: 哎呦喂！
0: 啊，因为它那个辨识度特别高，一般雨你很难能够看到那种颗粒状的东西。
2: 对呀，
0: 啊，昨天就下得非常的明显啊，就是十分钟左右。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昨天赶没赶上这样的一场，我觉得也算是比较特别的天象啊。子子，你们俩是很兴奋的感受，还是说觉得这是一场
1: 麻烦？你赶上了吗，哥吧？
2: 我远程感受了，
1: 嗯，
2: 我爸把车开录像去了。
1: 哦，
2: 那冰雹子，听他说都鸡蛋那么大。
1: 哎呦，
0: 哎呀，有图有真相啊，
1: 哎，
0: 朋友们，
1: 你这有图，
0: 哎呦，
1: 真大，你
2: 把我车都开就崩出两个大坑的。
0: 哎呀，是
1: 俩不能够，冰雹那密度你最少你得三十来个，
2: 那都保守的说了，
0: 那得大珠小珠落玉盘呐。
1: 哎，你听我说，这个坑要砸完了，你千万别修。麻麻嘟嘟挺个性的，哎，挺好。
2: 别人还得寻思你这个装饰是在哪儿做的，哎，
0: 想找一模一样的还难找呢，
2: 真是。
0: 哎呀，总而言之，这段时间天气变化多端嘛，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随时关注这个天气情况啊。
2: 没错，
0: 避免给自己产生一些这个不必要的这个麻烦啊。
2: 是的，
0: 尤其是最近可能出行计划比较多一点的朋友，一定要就是更加及时的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变化了啊。嗯，这两天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刷到了一个让我印象非常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个歌曲。
1: 嗯
0: 嗯，这个人大家都很熟悉，单依纯。
1: 哦，
0: 哎，但是这两天我刷到这首歌，和他呈现出来的这个效果来说，其实是给了我非常大的惊喜。
2: 嗯，
0: 我不知道你们俩有没有那种感觉，听到一首歌会有一种由内而外产生本能性的想要哭的这种感觉。
2: 哇，
1: 嗯，
2: 我明白，我懂你，
0: 你懂我吗，鸽子？
2: 我懂你，你本来就是比较的那个性感，不是比较害羞。特别的感性，
1: 这听声很难感觉出来。
0: 哎，不愧是住过一个屋的朋友。
2: 是吧，特别的感性。
0: 我俩一块看日落。
2: 嗯，
0: 然后看着看着日落，那会儿咱去吉祥音乐拍短视频嘛。
2: 对，
1: 啊，
2: 对，毕老师在，
0: 毕老师那天也在嘛。
2: 对，给
1: 咱
2: 们拍日落，
0: 我俩就
1: 拍百条的时候是吧。
0: 对，莫名其妙我俩就哭了。其实跟听首歌是一样的感觉，
2: 真的是
0: 就是由内而外有一种本能的想要去流泪的那种感受。咱先不说这首歌来自哪，是谁改编的，然后他想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我们来先听听看吧。
2: 好，
0: 给两位分享一下我最近很喜欢的一首歌啊，《橄榄树》。
1: 嗯。

0: 怎么样？
1: 高级啊，太高级了，这歌
0: 是不是啊？嗯，我现在听没有画面的情况下哦，我听到他最后那段无伴奏哼鸣的时候，
2: 我
0: 一下，
2: 我唰一下子，我也是，
0: 是吧？你看没看到我那个眼睛一下就不行了。

0: 啊，
1: 这也是单依纯的特点哈、啊嗯，就是他，就是我觉得他这个歌从首先从风格上来讲，各个风格于一身。
0: 他加入电子了哈。
1: 对，其实这很典型，就 New Age 嘛、
0: 哦，
1: 就是一种，也是一种很融合的和电子音乐融合的一种风格。完、
0: 嗯、
1: 了到后台后来之后，他又打开，又有点变成摇滚。
0: 哦
1: 对吧？就是那个对那个后最后面那块，
0: 嗯嗯、
1: 然后在里头还得还是用着一些电子音色去配衬，
2: 明
1: 月对，然后一直到最后，这应该是个娱乐节目吧？
2: 对，
0: 音综、
2: 就是、
1: 音综啊，
2: 就刚刚播到第三期。
1: 对，我觉得如果按照纯音乐来讲的话，其实他前头那个就够了，就那个感觉是很好的。
0: 嗯，
1: 他可能是为了这个节目现场效果，
0: 嗯，
1: 他又做了这么多的这么大的起伏，对这个。但我刚才看了常石磊编的，
2: 对，
1: 这反正他俩也好，
2: 是
1: 他俩
2: 真好，
1: 对他俩肯定好，
0: 他俩在做了很多歌，
1: 对，
2: 你看从他上歌手的时候，对吧？然后包括就很出圈的那个李白嘛，啊，嗯、这个如何呢？又
1: 能咋的了？咋的了？
2: 在东北就叫咋的了？
1: 啊、
2: 你说呢？
1: 啊，早又能怎那个？
2: 那又咋的？
1: 对 对。
2: 其实从最开始那首歌开始，我们就看到了两个人其实这个合作
0: 碰撞
2: 出太多的火花了。而且你会发现这里面其实后面加那些那叫和声吗？毕老师？
1: 对啊，
2: 就是嗯哼那些声音，在纯妹妹那张专辑里，她大批量用了这个类型的、
0: 哦、
2: 这种和声的铺陈，就非常有单依纯自己的个性在里面，
0: 有风格。
2: 哦，
1: 这个歌现在你听就是，其实你这个个性里头也时刻的在闪耀着常石磊的这个编曲的风格，
0: 对，满满的他的那种，
1: 真是编的就是，已经超出现在我们理解一些歌的这个结构和格式了，
0: 嗯，
1: 啊、现在去走的就是。确实挺迷幻哈，
2: 是，
1: 对，然后就是我说这个 New Age 这种风格，就是个大师编的那个感觉，
2: 就一听就高级，而且我觉得这歌很有那种电影质感，
1: 对
0: 对，
2: 就如果放在那种大荧幕上，
1: 对，
2: 然后什么东西结束，比如说那种科幻题材了，
0: 对
1: 对
0: 对，
2: 魔幻题材了，
0: 网友最近就说就是很多人都说《流浪地球》的那个三的主题曲找到了，
2: 找着了，就这歌，
0: 是不是？
2: 那个还有咔一出来的时候，真的就那种。什么
0: 震慑感，
2: 宇宙电梯啊，那种感觉一下就出来了，
0: 没错
2: 啊。
1: 那个音色设计的就是比较好，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那样动。
2: 尤其最后这段清唱的时候，其实是我最开始看视频完全没有想到的，他最后会来一个这个东西。
1: 对，
0: 而且咱们一边听根本就没想到，刚才他一啊的时候，我的天，我就感觉我这汗毛哗就竖起来了，
2: 是不是、啊？
0: 特别有一种就是橄榄树吸收了这个七彩祥云的这种能量，孕育新生的感觉。
2: 哎呦，
1: 对我看我就是一听最后那个声，就是像联想电影就能想到那叫啥来的，潘多拉不是那叫。那就啥了？哥斯拉不是？
2: 哥斯拉
1: 叫啥来的？
0: 是我知道一个小蓝人
2: 球啊，
1: 不是那个
0: 是蓝色的人那个。
1: 啊对，
0: 他
1: 叫
0: 啥来着？
2: 蓝色的人
1: 啊？啊，
2: 星际大战吗？
1: 不是，哎呀，
0: 哎呀，可瘦溜的。
1: 对，
0: 让网友们说一说、
2: 啊、那个
0: 特斯拉
2: 阿凡达。
1: 阿凡达，哎呀。这假声音
2: 都整出来了，
0: 整个特斯拉，
2: 哎呦，特斯拉那啥给打广告啊，
0: 阿凡达
2: 广告费打一下，
1: 我还整个哥斯拉。
2: 阿凡达不是计划要拍五部吗、
0: 啊、
2: 我看有点那个金木水火土的意思啊，
0: 是不是？
2: 你看这不是水之道火之境、
0: 嗯、
2: 你这第一部不就刚进那个星球吗？
0: 对，
2: 全都是树啊、
1: 嗯、
2: 木火水都有了、
1: 嗯、
2: 先剩土跟金了、
0: 嗯、
2: 第四部第五部安排完了、
1: 嗯、
2: 这两年就能出现跟大家见面了，
0: 还真是。
1: 完了就可以那啥了，相对各个器官，这五行，这是
2: 哎，五行就可以安排上了。
0: 对，
2: 啊，但这歌真的就是说，当时听完之后，我觉得我的天哪，新生代有救了，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后继有人的感觉。
0: 改编就应该这么改编，
2: 嗯，会让你有
1: 他这个跨度，你会觉得就像这种感觉。当时还有谁呢？尚雯婕
2: 啊。
0: 嗯，
1: 对吧？
2: 它有点就是偏歌剧，然后表演的那种感觉，
1: 对，就是 New Age 这种东西，
2: 嗯，
1: 对，就是你基本上叫不出来，你就可以往那上靠。
2: New Age，
1: 对，
2: 又学一个新
0: 学了，
1: 这
0: 基本上
1: 这个风格现在基本上就是肯定是多靠电子，然后跟歌剧有一些结合。
2: 啊、
1: 其实它这个多少也是有一点这样的感觉的，
2: 嗯。
1: 然后，但是你会觉得尚雯婕那个唱的就比较实，
2: 哎，
1: 对吧？
2: 是
1: 啊、就是更能找到就是哪里的出处啊和哪个感觉、
2: 嗯、
1: 这个现在单依纯这东西就是单依纯了，
2: 谁

0: 也唱不了。
1: 哎，对，就是、
2: 太厉害了，
0: 就是他。
1: 咱别说谁唱不了，但是别人一唱说这是单依纯的，
0: 哎、嗯，开辟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啊。
2: 对，对上次啊、哦，我看了一个什么音综，就是说那个庞龙老师有一个学生叫高瑞，
0: 啊、
2: 他有一次节目当中就有这个乐评人嘛，就说，哎，你唱的像单依纯，然后高瑞就不乐意了，嗯，其实我唱歌之前可能是也许会比单依纯更早一些，但是我们就是觉得你像单依纯。
0: 就是可能这种就先入为主的一个概念了，他把这种唱法呀，可能推到了更多人的耳畔当中，大家就自默认为这就是单依纯的唱法，
2: 没错、
0: 哦、
2: 就跟开进化了似的。
0: 是是是，但你不得不说他这个处理确实高级，
2: 太厉害了，
0: 就做到了那种叫什么润物细无声的感觉。
2: 这歌原唱是谁来着？
0: 原唱是齐豫
2: 老
0: 师，
2: 齐豫
0: 老
2: 师、
0: 嗯、哎，他俩的风格完全
2: 不一
0: 样，你就感觉这是一个20多岁的00后，然后呢在自己的这个世界和自己的梦当中，
2: 没错，
0: 给自己种了一颗种子，至于这棵树长什么样谁也看不见，像那个万花筒，小的时候我们玩的那个万花筒的感觉一样、
2: 啊、对对对，特别奇幻，
0: 对对对对对、嗯、
1: 再一个就是橄榄树这个歌吧，就是它本身就是它里头有声发嘛，它是属于多利亚音节、嗯、就是、
0: 哦、
1: 啊，你它绝对不是你经常听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还是拉西哆来咪发嗦拉，它不是大小调，
0: 嗯，
1: 你会觉得它里头有很多，你就这么讲就听着很怪异的和声，
0: 嗯，
1: 对吧，就本身原版就是这样。
0: 那它算不和谐的和声吗？也不算、
1: 对，就是所以我说它的音节嘛，就是我、嗯、不是我们所理解的这种流行音乐，就是爱奥里亚音节，它不是这个，它里头是有这个、
0: 嗯，
1: 就是所谓黑毽子这样的这样的音、
0: 哦、
1: 所以说呢他在这个改编上包括他在这个二创上他是空间很大的，
0: 嗯，
1: 嗯，就是你怎么弄他听着都不像以往的流行歌，
0: 是，
1: 对，你就现在你干唱你弹他可以营造出任何各种感觉，
0: 就有点那种什么世界音乐的感觉，很包容。
1: 哎，对对对对对，你这词儿用的很对，
0: 就是那种感觉的。
1: 说对，在咱再说专业点，就中古调式嘛，一共七大调式嘛，嗯，就是其实我们平时听的只有两个调式，大小调嘛，
0: 嗯，
1: 啊，就你记住一个词儿叫我的霹雳猫阿洛嘛。我就是爱爱奥里亚，我的是多利亚，
0: 哦、
1: 啊，我皮就是弗吉尼亚，然后洛克尼亚，混合利迪亚，然后大概有很多，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你看见那个琴键子，你拿兜拿 C D E F G A B 嘛、
0: 嗯，
1: 你拿 C 当兜的时候，它就是爱奥里亚音节，哆来咪发，那忽然有天 Ray 不乐意了，说我也想当兜啊。然后就出现 Re Mi Fa Sol La Si Do Re， 这里就是如果按手调来讲，就出现声发了，就是多利亚音节了。
0: 哦，
1: 咪不乐意，咪说我也能当兜啊，Mi Fa Sol La Si Do Re Mi， 就你就会听这个音节都是很那个有那个西方啊，还有就是那种比较就是靠近就是埃及啊或者怎么样，你会能联想那样的画面。
0: 嗯，
1: 啊，对，就中古调式音节。
0: 嗯，
1: 行了，这个咱就讲
0: 有点高深了，
1: 对对，讲。
2: 是小课堂开课了，
1: 讲这拉倒，再说有点闹腾了。
0: 哎呀，所以说到这个改编，我觉得就是这档音综其实给我们带来了一种不一样的思路。
2: 对，
0: 就以前的音综吧，就是我这歌拿来我改编曲，
1: 嗯，
0: 这歌玩的是啥？我不光改编曲，我还改歌词。
2: 哎，
0: 他就是把粤语歌拿过来，我填国语歌词，
2: 国语的，嗯，
0: 或者呢，我这首歌可能是国语歌，我给你填粤语歌词。
2: 哎。
0: 就是给大家营造了就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就刚才鸽子还聊说这歌第一期出圈的是成龙大哥唱小美满
2: 、哦、好想哭，
0: 对，就是看起来
2: 好感动，
0: 哦天哪，就是白发苍苍的老人，然后陪伴了我们、
2: 嗯、
0: 就是成长的这样的一位武打巨星，
2: 对，
0: 代表着咱们就是中国功夫的一个形象符号的这样的一个，
2: 没错，
0: 我真的觉得是很敬业的这样的一个
2: 出来唱小孩歌
0: 了，哎，就这种感觉，就好像在哄我们的感觉，就有一种
2: 很
0: 安全，
2: 温暖，
0: 嗯，就是安全感的那种状态啊、哦。
2: 对，
0: 然后后来张杰不是有翻唱了一首成龙大哥的作品吗？
2: 哦，
0: 就是好像叫醉拳吧，
1: 哦，
0: 我印象当中应该是醉拳，
1: 哈，
0: 哎，对，是那首歌。然后呢，很多人也就都在做张杰的 cut， 然后。这一期节目当中呢，张杰又翻唱了张碧晨的一首歌《龙》，
2: 龙，
0: 但他把这歌改成粤语了，
2: 哟呵，
0: 听起来就是又有不一样的感觉，咱们一起听听看啊、哦，
2: 来喽。
0: 这是什么乐器，毕老师？还是效果器吗？
1: 对。

0: 我最近不知道有没有刷到过那个短视频，格子，就是张姐在演唱会上的一些动态视频啊哈。
1: 我看她好像有那种在一个和她一样的，在一个舞台，在一个车上，然后有一些网友可以，哎呀，这张杰可在这儿呢，就离得可近了那种，
2: 是吗？
0: 是吧？
2: 三D的呀，
1: 那种不是，就是在那个演唱会当中有一个车，
0: 他会巡游吗？
1: 巡游的那个车，然后那车上面有几位就是特别的 VVVIP 的粉丝会在和他在一个车上。哎呀妈，快看我这车上，哎呀，张杰在这儿给我唱的，就假是，
0: 有点像就是开到自己家门口了。
1: 嗯，对，
0: 近距离接触。
2: 你觉得刚才那歌跟陈丽哪个歌《易燃易爆炸》的像？
0: 是吗？
1: 有一点、
2: 有点吧，
1: 有点。
0: 我是感觉他这歌一改成粤语歌词，马上就从那种儿女情长，
2: 对，
0: 变成了江湖儿女的恩怨，
2: 对，
0: 就反差特别大。
2: 你当我一回点开，
0: 对，就感觉好像一下从这个情情爱爱上升到了这个家国情谊的这种感觉。
1: 对，这歌原先是张碧晨的唱的，
0: 对，
1: 张碧晨唱的就感觉他一直困在那个笼子里。但是呢，张杰他会有那个高音，就感觉一下子把用高音把那个笼子夸给炸破了的感觉，
0: 是这么回事啊，
2: 掰开了，冲出来了。
0: 所以听完这歌之后，我就觉得，哎呀，我说这个真的是不同的这个发音，然后不同的这种氛围感，就会把一首歌改的让你觉得，哎，似曾相识，但好像我怎么没见过这歌呢？
2: 真是粤语一唱之后，马上就是另一首歌哈。
0: 是，就是一下变化就不一样了。
1: 对，
0: 所以我说这节目就挺有意思，他把词给你改掉了，
1: 对，
0: 就会把某种意义上就会把这首歌的气质给改变掉了。
1: 对，下面还有网友说他哪里人的粤语唱这么好，
0: 很标准哦。
1: 对，下边有人说怎么不算是一种夸奖呢？
0: 粉丝们最喜欢听到这样很真实的评价了。
1: 对，还有人说谁告诉我一下他演唱会的票在哪里买？
0: 哎，说到演唱会，他媳妇儿最近不也是在开演唱会吗？
1: 谢娜，
0: 对，而且好像说是不是北京站一票难求？
1: 哦呦，
0: 哦，
2: 是演唱会吗？还是脱口秀啊？
0: 也有人说像这个综艺节目，
1: 有点、
0: 就是各种各样的形式吧，都被搬到这个舞台上了，
1: 还有很多的嘉宾啊什么的。
0: 对，就是包括可能还要带大家一起去做运动啊，然后一起去回忆，就是过去的这些。年当中的一些精彩时刻吧。
1: 我发现现在好多人他都开演唱会，岳云鹏是不是之前也开过演唱会？
0: 开演唱会了，
1: 哇！
0: 哎，那岳云鹏演唱会说相声吗？
1: 咱也不知道，
0: 我很好奇这件事情。
2: 其实他真是，就未来可能歌曲就是一个表达的形式
1: 。
0: 对，包括其实我前段时间看像这个什么赵露思啦，其实他们都有在开演，包括白鹿也有开演唱会吧。就是他，但他准确来讲应该叫粉丝
1: 见面会
0: 啊、然后其实是用演唱会的形式，对呀、
1: 演员
0: 就是奔跑吧兄弟里的那个女孩子，
2: 我就认识刘璐，
1: 我也是，
0: 哎呀。所以就这档节目我觉得给了我一个新的选择，因为我觉得这个夏天综艺还挺多的嘛，除了哥哥姐姐们就这个乘风破浪的故事之外啊，然后就是歌手包括就是这档节目叫做国乐无双，还有就刚刚结束掉的这个天赐的声音，完了马上到夏天之后，我觉得可能又要涌现出一大批新鲜的这个音乐综艺来说，所以就是玩法这么多变，到现在还能推陈出新，我觉得也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情，
2: 太不容易了、
0: 尤其是咱们也是同行业者，就知道这种推陈出新有多难，
1: 真的是，
0: 所以如果说让两位啊，哎，就是策划一档这个综艺，包括前段时间那个魔力哥先生嘛，对吧，就是还能有什么花样，你们还想看什么样子的东西，有没有自己的想法？
2: 嗯，
1: 你在其中你再演点儿，
0: 在那
1: 演像极限超越班似的
0: 啊，铁柱是不是？
1: 对，铁柱去参加的那个。
0: 哎，我突然想起来，好像之前这个湖南卫视应该是做过一档类似的节目，当时王菲还去参加了，
1: 哦，
0: 就是你说的那种带演绎的，那种节目，
1: 其实这样挺有意思的，
2: 那就是真人秀呗。
0: 那名字我真的忘了叫什么，就有点像音乐剧。就是那种在一个场景里，然后演着演着啪歌出来了，然后你就会唱一首歌，就这种感觉，
1: 有点舞台剧的感觉，
0: 哎，有点舞台剧，然后他还给你一个完整的表达歌曲的一个过程，
1: 这个形式真太好了。
2: 对，其实你说艺术这 那最终就三种了，就音乐、戏剧还有这个美术吧。
0: 嗯，
2: 就大概那你说音乐现在像你刚才说那歌剧，它可能跟戏剧它有一些结合。
1: 对，
2: 可能就是再好玩一点，就是怎么样能让它更有点娱乐性。但是真的有点想不出来了，
0: 想不出来。
2: 嗯，真想
0: 了。我现在发现一个现象，就在于说，你看我们2005年开始不是掀起了这个素人选秀热嘛？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活跃在荧屏上全是你不认识的素人明星，
1: 对，
0: 然后把它推起来。但现在这两年活跃在荧屏上的全都是已经成名的明星了，
1: 对，
0: 然后又在这叫回炉重造吗？还是说又回来带着自己的新作品也好，或者翻唱作品也好，然后重新活跃在大众的视野当中？
2: 我是觉得是当下这个节奏时间，就大伙没有给你再去热乎的时候了。
1: 嗯，
2: 就现在这个节目都是他为什么要用明星很热的，拿了就上来就有流量。
0: 也是，
2: 对，你要是说一点一点一点的，是从

0: 素人，就这个没人看了，我觉得、
1: 嗯、
0: 大家没有这个时间看了。
1: 也对啊，
0: 嗯、这个
2: 又节省时间成本了。
0: 对，现在大伙儿真是这个节奏太快了。嗯，
1: 但我真的现在无比怀念，就是那些年，就是超级女生、快乐男生的那个时候。你包括现在活跃在短视频平台，有很多当时海选的素材。
0: 对，
1: 大家好，我是比如说湖南赛区7034号谁谁谁。
0: 我特别喜欢有个学李玟扣扣那个
1: 哦，
0: 那个眼珠子那个
1: 是、啊、
2: 都特别有意思，都特别雷
1: 克，对，就那会儿很真实，就活人感特别的强，
2: 对，
0: 嗯，
2: 真是的。
1: 对，然后包括你看，其实再说新一点，最近一点，这个《明日之子》其实也捧出了很多，就是我们熟悉到的一些
2: 毛不易啊
1: 、嗯，对吧？然后包括这个很多的这个朋友都是从这个节目里出来，包括白兔还从这个节目里翻红了一下嘛。
2: 哦，
1: 嗯，
0: 哦、
1: 在第三季的《明日之子》当中，他俩应该是当时作为是冠军还是亚军，我记不太清了，反正是最终是出道了嘛。然后又凭借这个节目翻红了一下，就觉得这种养成系的这种综艺节目现在越来越少了。
2: 对，就是陪伴着看着这些选手从籍籍无名，然后再到大家去万人去追捧的这种感觉。嗯，
0: 以前是看的是觉得哎这玩意儿我也行，
1: 对，
0: 我缺个机会。
1: 是，
0: 现在你看完了，你看人家，咱还该干啥干啥吧。
2: 还真是
1: 的，哎呀，有一点点像现实妥协的无奈感，
0: 必须妥协。
1: 啊，然后呢，我们这档节目当中还有几首歌，然后两位选择看看听哪个。我觉得可能鸽子是不是想听破茧？
2: 哎，是的。
1: 哎，那破茧是由宋亚轩来进行改编，当时这个歌好像还挺出圈的，因为正好这期节目播的时候是
2: 高考
1: 嘛，
2: 对，高考的时候张韶涵可忙了呢，有形的翅膀、隐形的翅膀、破茧呢，都是一些特别的积极向上、斗志昂扬，
1: 对，
2: 特别符合高考。
1: 所以今天咱们节目开篇嘛，播放了咱们吉祥音乐发布的一首歌曲《青春答卷》，为咱们所有的高考考生来加油鼓劲儿啊！那咱们接近尾声了，咱们就听一听宋亚轩同学到底是怎么来改编这首《破茧》的，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
3: 不约而同的晃起了头，
2: 很摇滚。

0: 两位听完之后什么感受？
1: 爽啊，
2: 太燃了，
0: 就这个编曲还是非常给力，对不对啊？
2: 对、哦、
0: 但不知道是我就是说这个先入为主的感受还是说怎么样，我总感觉好像少点劲儿，就人生少点劲儿。
1: 哎，你说的很对、
0: 嗯、是不是、啊、
1: 尤其在副歌的地方，
0: 对，我就感觉前面就都还好嘛，我就一直在等一个点，
1: 一直没出来是吧、
2: 哎、乐器起来了，那
1: 不，我是觉得应该是这歌的速度的事，
0: 那太快了、是不是，
1: 对，就是觉得可能对气息上有一点影响，
0: 嗯，
1: 我是这么估摸的，
2: 而且每句歌词它字儿也挺多的、
0: 啊、对对对对对、嗯、因为他声音是非常有少年感的。
1: 谁唱的？
0: 宋亚轩，
1: 也有点硬歌吧，是不是本身？
0: 哎，他是哪个组合当中的吗？
2: 组合的，
0: 是吧？是某一支
2: 时代
0: 少年
2: 团
0: 的吧？
1: 他这个歌最主要是啥？那个他这老是要转那
0: 假音
1: 嘛？
2: 对对对，
1: 我估计是在一直在照顾的那个音域，然后所以他潜的美，理论上是有点低的。
0: 对啊、哦，对他来说这个声音有点低，音域低了。
1: 对，但你后来你要转那个，他肯定是要转不上去了，可能
0: 是
1: 是，
0: 可能权衡考虑下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比较适合他的这个音域啊，
1: 对
2: 对，
0: 因为张韶涵原版这个歌是非常具有那个就打破
2: 顶
0: 天灵盖的那种感觉，
2: 对，
0: 他本身声线就非常的通透嘛，
2: 没错，
0: 然后特别的嘹亮，我就一听那他的声音一出来就很有劲儿，他这个有劲儿还不是说你使劲就能出来的，
1: 对，
0: 他也有一些这个嘶哑呀嘶吼的这个状态出现，但就是少一点点什么、宋亚轩的粉丝们多多担待和包涵。
2: 而且这歌它厉害的点在哪儿？六月七号是高考，他六月六号去唱的、
0: 哦、
2: 就是给高考生们去唱啊、哦、
0: 就是
2: 也好
0: 表达了一种破茧成蝶的祝愿在这其中了啊、
2: 逆风生长、
0: 是是是，还是其实整个的这个编曲的风格来讲我觉得还是挺喜欢的、哦、
2: 挺不错的，
0: 有机会的话在这个韶涵的演唱会当中再来聆听一下吧。哎呀，那么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啊！
2: 啊，这么快？
0: 对呀、啊，非常快。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12:59了啊！今天的话其实是跟大家聊了挺多个线路，然后就是一直在跟大家去分享，其实更多的是老友重聚的一种欢喜。那么下一周呢我们的节目就即将恢复正常了，如果大家就是想要听我们聊哪些音乐，哎，聊哪些歌曲或者聊什么样的这个话题，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点菜啊，咱们这个吉祥大考吧敞开大门欢迎大家，
2: 没错、还挺押韵，
0: 必须押韵啊。我是炉子，
1: 我是贝子，
2: 我是鸽子，
0: 哎，咱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
1: 不散，
0: 拜拜。Love Radio 92.7 927素人公益。
3: 我叫冯莹，我经营着一家西餐厅。我以前看到过一篇报道，说中国每年浪费的粮食足够5000万人吃一年。看到这个数字，我非常震惊。所以每当有客人在我店里过度的点餐的时候，我都会提醒他们不要浪费食物，因为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
4: 就爱92.7 Love Radio 下午1点钟，
5: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6: 成为榜单数据，发布流行音乐收听指标，曾经的东北亚，现在的92.7，解锁品质好音乐就

听到的声音来自叮当和阿信的花火，13:11，感谢各位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东北亚金曲排行榜，我是刘璐，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昨天晚间呢下了一点冰雹，目前的气象变化还是比较多端的，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情况。那么此时此刻室外的实时温度在26度，今天全天都会是一个晴朗的天气，明天起将会有降雨，提醒大家注意带好雨具，最高温25度，最低温16度，本周日6月14号最高温26度，最低温16度，同样伴有降雨，提醒大家出门记得带好雨伞哦。继续来听到周兴哲《你好不好》，稍后在节目当中，除了为您接榜之外，今天同样有新歌首播的环节，敬请期待。

0: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来自胡夏的《忘记时间》，非常经典的一首 OST 啊，这首歌也诞生于巨好听的歌啊，这档综艺节目当中，很期待它的二更哦。13:25，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东北亚金曲排行榜，我是刘璐，欢迎进入今日份的新歌推荐。
1: 新歌推荐，
0: 今天带来的是一首老朋友的歌了，之前他有新作也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首发，让我们祝贺一下玉馨 Avi 又发新歌了。这次呢其实是带着新专来的，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这一首歌也是新专的同名主打，你现在一样快乐吗？这张专辑可以说是在描写他自我怀疑和成长之间反复拉扯心境的一张专辑，里面有一些从深夜失眠把世界静音的情绪，然后也有一些随着情绪推进然后慢慢的变成即便带着不安也会依然选择奔向梦想的勇气的力量啊。所以玉馨选择用温柔坚定的口吻反复的在提问，更像是在这个阶段给自己写的一封信。他很努力的在提醒自己，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只要你愿意亲身的感受这一切，那么你本身就是你在追寻的答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首或者说这是一张非常有能量有力量的专辑，听完之后会有一种被充电的感觉哈。那么今天分享到的这一首同名主打歌呢，它也是请到了参与制作过多首 K-pop 热门歌曲的全球制作团队来帮他操刀完成，而且像杰伦公司所属的艺人兼制作人的小派派伟俊也是有参与到这一首歌的作词当中哦，包括玉馨 Avi 本人也有参与到作词，所以其实有更加真诚的去展现他本人独有的一份色彩。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一首新歌，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玉馨 Avi， 有请。你现在一样快乐吗？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又到了本时段听友福利的时间，天气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往往建议大家是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则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清补的目的。今天就向您推荐一种可以吃起来清淡营养丰富的食材，这就是卤土铁棍山药。
3: 山药我知道，哎，家里经常炒菜炖汤黏黏糊糊的嘛，老人们都说多吃点山药对身体特别好。
2: 哎，这个普通市场里面哈买到的山药和我刚才说的卤土铁棍山药呢，它们的区别可就大喽。
3: 嗯，
2: 这卤土铁棍山药啊，必须是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种植，它外形呢是弯弯曲曲，表皮是铁锈色，而且上面的毛须很浓密。那普通的这种菜山药呢，就是比较粗直光滑，表皮也比较浅，口感上的铁棍山药水分比较少，质地比较紧实，煮熟之后呢干面软糯，一般是用来煲汤。菜山药水分就比较大，口感比较偏脆，一般用来炒菜。营养方面的区别就更大了，卤土铁棍山药的淀粉、粘液蛋白以及钾、锌等矿物质含量会更高。
3: 哦，但是铁棍山药制作削皮的时候，粘液呢容易弄到皮肤上面，会刺痒嘛。
2: 嗯，
3: 而且呢因为形状细长弯曲，质地紧实，削皮和切段啊比普通的菜山药更费力。我看超市里面呢有那种研磨成粉的山药粉啊，冲调起来很方便，就是价格不便宜，得70-80块钱一盒呢。
2: 你别着急，咱们现在不是听友福利时间嘛，对吧？这个价格呢我们是帮大家打下来了，而且我们还特意为大家调整了配方，把卤土铁棍山药和红豆薏米一起做成营养粉。这红豆薏米呢能够帮助湿气外排，山药呢更容易让脾胃消化，同时提供了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实现了传统养生金三角里的清调补的原理。大家呢每天来1到2盒啊，坚持呢喝上几个月，让身体得到滋养。那很多咱们尝试过这款山药粉的朋友呢都说啊，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希望我们呢再搞一次团购活动。
3: 哦，原来啊我们今天呢是特意为大家介绍铁棍山药呢，是因为咱们要搞团购活动了吗？
2: 没错，今天呢为了让更多人吃到真正的卤土铁棍山药粉，咱们厂家呢不求利润，只要口碑，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你一大盒。咱们按组订购包邮到家，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3: 是的，铁棍山药啊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今天呢只要通过咱们热线电话订购的朋友啊，我们的退换服务呢是为您从7天升级到30天啊，并且呢承诺给您啊，同样的产品您要是在咱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呢是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能够再多送您一大盒，赶紧来拨打热线订购吧，400-988-6008， 4009886008。
2: 咱们今天订购到的山药粉啊，采用的是鲁土铁棍山药，它可不一般啊。它生长在河南焦作，这里呢北面是靠近了太行山，南面临黄河，独特的一个叫牛角川的地貌，孕育出坚硬而肥厚的鲁土。这里春旱夏雨，昼夜温差比较大，铁棍山药在奋力扎入硬土的过程当中，长得就弯弯曲曲的，表皮呢也染上了铁锈般的风霜。正是这一份倔强啊，让它质地格外的紧实，粘液蛋白、山药多糖和锌钾等矿物质是层层积淀，营养密度也远超普通山药，最终呢化作那一口甘香软糯的独到风味。用这样的山药做成营养粉，全家老少放心吃，一口清香宜人，营养全面易吸收，大人小孩都爱喝。
3: 是的，您今天订购的呢是地地道道的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啊！好产品呢，就需要大家的支持。咱们农户呢，辛辛苦苦的种出来的鲁土铁棍山药，搭配上红豆和薏米，帮助大家补充营养的同时，实现轻调补的食养目的。你看啊，马上呢，咱们就进入到梅雨季节了，这湿哒哒、潮乎乎、黏着的感觉呢，让很多上岁数的朋友啊感觉胸闷，腿脚没有劲儿，胃口也不好。那我们真的建议你啊，早上可以来一杯，下午来一杯，不但呢味道好吃有饱腹感，而且营养也是很足，花费更少。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的福利价格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再送您一大盒，并且呢承诺给您同样的产品啊！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呢，我们是全额包退，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2: 咱们订购热线呢也是越来越火热了。有朋友说啊，这个铁棍山药粉啊，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肠胃也容易吸收，身体也没有负担，可以天天喝。更何况呢，厂家郑重承诺，买贵了包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订上一组5盒，加1块钱，还可以多送一盒，真的是很划算。
3: 没错，还有朋友说啊，这铁棍山药是个好东西嘛？听说呢，山药还被收入到了药食同源的名录里。夏天到了，以前呢学着电视里面介绍，煮一点红豆薏米水，这下好了，我们花1份钱可以吃到山药。药、红豆、薏米3种养生的食材，而且呢冲调起来还特别方便，一定要订上2组，10盒是不算多的，跟着家人天天喝，越喝越滋润。
2: 没错，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可以再多送您一大盒，建议大家啊2组、3组来订购，因为这次团购活动结束之后，39块钱一盒的福利就不再有了，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3: 咱们在夏季高温之下啊，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的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呢，会觉得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当中呢特有的粘液蛋白，可还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进行脾胃的消化吸收。那今天呢，咱们这款老卢家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啊，是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呢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起来呢会更加的顺畅，真的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呢是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只需要39元，相当于呢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啊，只要多花1块钱，就再多送您一大盒。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2: 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多组订购哈、啊，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们中老年人调的，不寒不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也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每天2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
3: 是的，市场价呢是每盒79元啊，今天呢按组订购，每 和到手只要39元，订购两组只要多加1块钱就能再多送您一盒。我们是送货上门，并且呢承诺给您，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赶紧来拨打订购热线吧，400-988-6008，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0: 越过山丘，我不必追寻，你不必等候，随音乐漂流，直到时间尽头。 FM 九二七，
1: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

0: 101.7. No music, no life。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乐乐别叫了啊。哎，跟你们说，你们都办犬证了吗？我昨天刚办完，现在办证可太方便了，就要一个狗狗的照片啊，还有
1: 办什么证啊？办证，我家这狗都养了5-6年了，也没看需要什么证。你也真不嫌麻烦。
2: 哎，还真是，你说我家这小狗才多大呀？哎呀，办证以后再说吧。
0: 可是不办证，
3: 哎呀，姐，这我家达达每回出门都贴着我走，绳都不用拴。我看呢，这证根本就不用办。哎，达达，还有人回来。
4: 别让你的不以为然成为别人的负担。养犬不办证、遛狗不牵狗绳等将被视为违法行为。

歌来自许巍的世外桃源，13:51，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北亚金曲排行榜，我是 DJ 刘璐啊。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一首在最近上榜的一首歌曲啊，这一首歌呢在内地榜单当中啊曾经陪伴过大家啊，也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吧。这一首作品呢来自萧敬腾啊，赐予我力量吧，我觉得在这个时间当中来聆听这首歌再合适不过了。刚刚好高考结束不久啊，我觉得这一首歌曲除了作为电影的推广曲之外，在这个时间点播放其实更具力量所在。作为一部电影的中文推广曲，这一首歌的音乐当中所释放的那个能量，你可以在大荧屏当中去感受，而结合到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你就会发现这一首歌充满了我们成年人在某些现实困境当中去寻找力量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今天把这一首作品分享给大家就再合适不过了啊，一起来聆听一下这样一首跨越时空的热血狂欢歌曲，有请萧敬腾，赐予我力量吧。

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下午的两点十分，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92.7 音乐生活派，我是康康。天气热了，女生化妆啊会成为难题。早上刚化好了底妆，出门走到地铁站，汗水糊花了，额头泛油光，面颊斑脱啊斑驳，补妆来不及。想要找一款能扛住高温不闷痘还服帖的气垫粉底，今天这一款圣罗兰的粉气垫必须拥有姓名。超多的明星美妆博主几乎人手一个，拿在手上补妆，超有轻奢质感。粉质非常细腻，上脸轻轻一拍就扒牢皮肤，鼻翼、眼下这些容易卡纹的死角全都服帖不搓泥，薄薄一层毛孔、痘印、斑点什么的都能够遮得明明白白，反复叠加也完全不会厚重假白，是那种通透的奶油肌妆感，就像从肌底透出的好水色哈，水水润润，超级好看。圣罗兰官网12克的正装粉气垫就已经要将近700块了啊！今天我们618宠粉福利清仓特价，同样的正装12克只要199，正装气垫直接带回家。而且我们准备了两款色号啊 ，B10 和 B20。B10 适合皮肤偏白一点的女孩啊，冷白皮直接闭眼入。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一点的啊，均匀肤色的同时还能提亮气色，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份，所以说价格很香，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啊，支持蚂蚁链溯源。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回复福利就可以进入商城抢购了。当然记住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继续上的歌来自于陈慧琳的《体会》。

0: This is Geely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又到了本时段听友福利的时间，天气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往往建议大家是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则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轻补的目的。今天就向您推荐一种可以吃起来清淡营养丰富的食材，这就是卤土铁棍山药。
2: 山药我知道，哎，家里经常炒菜炖汤黏黏糊糊的嘛，老人们都说多吃点山药对身体特别好。
1: 哎，这个普通市场里面买到的山药和我刚才说的卤土铁棍山药呢，它们的区别可就大喽。这卤土铁棍山药必须是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种植，它外形呢是弯弯曲曲，表皮是铁锈色，而且上面的毛须很浓密。那普通的这种菜山药呢，就是比较粗直光滑，表皮也比较浅，口感上的铁棍山药水分比较少，质地比较紧实，煮熟之后呢干面软糯，一般是用来煲汤。菜山药水分就比较大，口感比较偏脆，一般用来炒菜。营养方面的区别就更大了，卤土铁棍山药的淀粉、粘液蛋白以及钾、锌等矿物质含量会更高
2: 哦。但是铁棍山药制作削皮的时候，粘液呢容易弄到皮肤上面，会刺痒嘛。而且呢，因为形状细长、弯曲、质地紧实，削皮和切段比普通的菜山药更费力。我看超市里面呢有那种研磨成粉的山药粉啊，冲调起来很方便，就是价格不便宜，得70-80块钱一盒呢。
1: 你别着急，咱们现在不是听友福利时间嘛，对吧？这个价格呢，我们是帮大家打下来了，而且我们还特意为大家调整了配方，把卤土铁棍山药和红豆薏米一起做成营养粉。这红豆薏米呢，能够帮助湿气外排，山药呢更容易让脾胃消化，同时提供了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实现了传统养生金三角里的清调补的原理。大家呢每天来1到2盒啊，坚持呢喝上几个月，让身体得到滋养。那很多咱们尝试过这款山药粉的朋友呢，都说啊，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希望我们呢再搞一次团购活动。
2: 哦，原来啊，我们今天呢是特意为大家介绍铁棍山药呢，是因为咱们要搞团购活动了吗？
1: 没错，今天呢为了让更多人吃到真正的卤土铁棍山药粉，咱们厂家呢不求利润，只要口碑，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你一大盒。咱们按组订购包邮到家，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2: 是的，铁棍山药啊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今天呢，只要通过咱们热线电话订购的朋友啊，我们的退换服务呢是为您从7天升级到30天啊，并且呢承诺给您啊，同样的产品，您要是在咱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呢是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能够再多送您一大盒，赶紧来拨打热线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今天订购到的山药粉啊，采用的是卤土铁棍山药，它可不一般啊，它生长在河南焦作，这里呢北面是靠近了太行山，南面临黄河，独特的一个叫牛角川的地貌，孕育出坚硬而肥厚的卤土。这里春旱夏雨，昼夜温差比较大，铁棍山药在奋力扎入硬土的过程当中，长得就弯弯曲曲的，表皮呢也染上了铁锈般的风霜，正是这一份倔强啊，让它质地格外的紧实，粘液蛋白、山药多糖和锌钾等矿物质是层层积淀，营养密度也远超普通山药，最终呢化作那一口甘香软糯的独到风味。用这样的山药做成营养粉，全家老少放心吃，一口清香宜人，营养全面易吸收，大人小孩都爱喝。
2: 是的，您今天订购的呢是地地道道的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 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啊。好产品呢就需要大家的支持，咱们农户呢辛辛苦苦的种出来的卢土铁棍山药，搭配上红豆和薏米，帮助大家补充营养的同时实现轻调补的食养目的。你看啊，马上呢咱们就进入到梅雨季节了，这湿哒哒潮乎乎黏着的感觉呢，让很多上岁数的朋友啊感觉胸闷，腿脚没有劲儿，胃口也不好。那我们真的建议你啊，早上可以来一杯，下午来一杯，不但呢味道好吃有饱腹感，而且营养也是很足，花费更少。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五盒是一组，每盒的福利价格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再送您一大盒，并且呢承诺给您同样的产品啊。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呢，我们是全额包退，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订购热线呢也是越来越火热了。有朋友说啊，这个铁棍山药粉啊，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肠胃也容易吸收，身体也没有负担，可以天天喝。更何况呢，厂家郑重承诺，买贵了包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订上一组五盒，加1块钱，还可以多送一盒，真的是很划算。
2: 没错，还有朋友说啊，这铁棍山药是个好东西嘛？听说呢，山药还被收入到了药食同源的名录里。夏天到了，以前呢学着电视里面介绍，煮一点红豆薏米水，这下好了，我们花一份钱可以吃到山药、红豆、薏米3种养生的食材，而且呢冲调起来还特别方便。一定要订上2组，10盒是不算多的，跟着家人天天喝，越喝越滋润。
1: 没错，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可以再多送您一大盒。建议大家啊2组3组来订购，因为这次团购活动结束之后，39块钱一盒的福利就不再有了，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2: 咱们在夏季高温之下啊，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的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呢，会觉得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当中呢特有的粘液蛋白，可还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进行

0: 行脾胃的消化吸收。那今天呢，咱们这款老卢家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啊，是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呢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起来呢会更加的顺畅，真的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呢是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只需要39元，相当于呢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啊，只要多花1块钱，就再多送您一大盒。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多组订购哈、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们中老年人调的，不寒不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也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每天2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
0: 是的，市场价呢是每盒79元啊，今天呢按组订购，每盒到手只要39元，订购2组只要多加1块钱，就能再多送您一盒。我们是送货上门，并且呢承诺给您，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赶紧来拨打订购热线吧，400988-6008，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0: No music, no life.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3: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0: This is Jill and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这是一本音乐日记，写满了927的夜夜夜夜，而你一直藏在我的歌里面。那些年的歌就是我们平凡之路的最好纪念。我期待匆匆那年的离别，时光还能将你带回我身边，就在下一个街角遇见。 FM 92.7 吉林音乐广播。

0: 101.7 No music, no life。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上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

0: 下午的5:05，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下午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班愉快，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最近几天我们在做关于婚姻啊这个纠纷的免费咨询。那如果说有的朋友签这个婚前协议，哎，怕伤感情，然后呢写这个离婚协议的时候又怕写的不尽完善啊，有漏洞，总觉得呢网上这些找的东西吧，自己呢直接用有点不靠谱，找律师呢又太贵太麻烦，怎么办啊？直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或者拨打热线0431-8567-1234，咱们速邦律师事务所会有专业的律师免费帮您进行免费的沟通，让专业的律师帮你理清财产，规避风险。节目正在继续，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闲的状态。再重复一下，是8581-5233、8581-5266。也欢迎大家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当然在进行今天的问题回答之前啊，也要进行我们的经典案例分析。今天的主题呢依然是关于婚姻纠纷的啊。那这个故事呢是什么，就是婚内出轨私自转钱给第三者。这个呢在昨天以及前天的节目当中啊，确实也有这个听友提出了类似这样的问题啊。然后呢这个还言之凿凿的，哎呀，那这钱意思说我犯错了，但是也不影响财产分割啊。我们一起看一看今天是什么事儿。发现老公婚内出轨，然后呢两年之内陆陆续续的转了很多钱给了这个第三者，然后呢手里头掌握这个关于银行流水的证据，没同意过也不知情。废话，这事谁能同意呀，是吧？
1: 嗯
0: 啊，然后呢想要起诉去要回这笔钱。那第三者呢，这小三儿说白了啊，就说这钱是人家自愿给的，那我不退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想问一问了，这婚内啊私自赠与第三者的钱能不能全都要回来啊？这个大概要不回来是怎么样一个比例，这个地方呢需要我们的宋律师来解答一下。同时这种事儿法院一般会怎么判？
1: 这种事儿的话现在其实挺明确的，那婚内私自赠与第三者的钱肯定是全部能够要回来的。我先一步一步给大家讲一下。首先这个小三说的这个话

0: 是有一些什么欺诈的行为在，你可以去撤销这一块儿。那如果说没有这样的法定情形，那这一块我是不能撤销的啊。
1: 哦、
0: 那为什么说这个赠与，这个老公自愿赠与之后，这个钱能撤销，能要回来，是因为他们两个的关系是违背了公序良俗的，
1: 不正当关系。
0: 对，公序良俗是咱们这个原则，是咱们民法典里边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民事行为它是意思自治，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去做，但是你不应当违背。这个公序良俗呢，就是道德的一些基本准则，公共的秩序，优良的这个品德民俗，那这些你肯定是不能违反的。
1: 是。
0: 那么基于这种情况，他这个达到了一个法定的撤销的理由，那么由咱们这个原配起诉第三者为被告，以他的配偶为第三人，这样的话可以进行这个赠与合同的这么一个撤销啊。现在来说，有的现在来说，对于这种案例的一个争议是啥？究竟是那个第三者的这个钱，究竟是说是按不当得利算，还是按这个赠与撤销来算啊？目前这个争议是有的啊，但是两个的话，它最终的指向都是需要返还。啊，都能达到一个返还的目的，并且明确法院也那个法律也规定了，赠与撤销之后返还的是全部财产，并不是说咱俩的钱是夫妻共同财产，那我给这个第三者转十万，那这里边
1: 花五万得了，
0: 对，这里边有五万是我媳妇儿的，这里边有五万是我的，那我这一部分是我可以处置的，那我可以处置的，我为什么不能这个处置呢？是吧？那我就只要回来我这一份就得了呗？不是，应当全部的要回来。所以说，尤其是这种案子呢，现在很多，并且往往这种案子之后是这个家庭的分崩离析，两口子，就面临离婚了。如果说遇见这种案子的话，我一般会建议当事人先打这个跟小三的这个财产争议这个纠纷，如果说最终这个判决是坐实了，那么对你以后离婚之后，离婚时的这个财产分割是有好处的因为你是通过法院的判决证明了他确实是出轨了，
1: 尤其他还是婚姻过错方，
0: 对，那这个时候对离婚时候的财产分割是十分有利的。
1: 就拿刚刚这个说这十万块钱举例子啊，说这五万块钱是我的，我就要给他，你追的话就追回五万吧，但其实真把这十万块钱都要回来，那在财产分割的时候可没准这男方也就分三万了啊。
0: 对呀，这个确实康康老师说的很对啊。所以说，而且现在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你看不看一些直播，氪不氪金什么的如果说你这个有配偶
1: 打赏什么的，
0: 对，你这种有一些高额的打赏，现在我遇见过这种两口子过得挺拮据的，然后打赏
1: 庄大哥，
0: 对，这个是直播间的榜一大哥，一刷大几十万，
1: 一个谢谢王哥李哥，
0: 对，
1: 看了就傻了
0: 这种的话，现在也有这个类，也有相应的这种起诉返还的，他这个可能是依据的，并不是说，就是这个榜一大哥可能和这个主播他并没有实质上的一些什么问题，对，但是这个他依据的就是这个婚内收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大额资产的处置一定要一致，双方一致的同意。那么如果说他这种大额的超出一个正常的一个这个范围，那肯定是要返还。像如果说你一般打赏一个成年人，咱们我感觉一个月，你真要是差不多你要钱多的人，我觉得你打赏个一万两万的，我觉得这种就是确实挺有钱的哈，也没啥毛病。那你说你生活不是很那啥的，在你可能像咱们普通人打赏个，我觉得对于我来说100块钱都是个坎儿，那可能就是这个要评判一下了啊。那如果说真的是超出了这个能力范围，并且你这个配偶他也不认可的话，确实这个钱仍然也可以追回来。
1: 明白啊。所以说，其实刚刚宋律师说的一个信息很关键。假如说吧，就是长春现在两口子说俩人呢一个月一万多块钱儿，然后呢实际上一年攒啊，说实话就攒个可能就几万块钱不错了啊。结果发现这大哥打赏可能短短的两三个月打出去十多万的赏，
0: 那指定不行，
1: 对吧？这就很明显是很奇怪了。但说实话，真有这种就是月入大几万甚至十几万，就是年入百万这种
0: 的
1: 人家呢这个 打赏主播，打赏个万把千。

0: 边的哈也正常，对吧？这是人家这个消费的能力和水准，这地方还是得具体看这个情况吧。
1: 是的，
0: 啊，刚刚宋律师提到的是一个异常的大额的这种的，
1: 对，所以说这个事儿呢，有些时候它不是说完全的一概而论的，可能说真的是出现这个问题了，拿到法院去，包括法官他也会综合考量你们这个事儿，包括刚刚老师您说的这个案例，我还想说一遍，就是我刚刚提到了一个这个赠与一旦交付，除了一些法定的理由之外，你就是不能撤销了。那么像你有这个原配的时候，依据公序良俗你可以往回要。那日常生活中，像你如果说是自愿，真的是自愿赠与给别人的东西，一定要经过这个深思熟虑
0: 啊，
1: 因为这个确实你有可能赠了，你就
0: 尤其是恋爱期间，
1: 对这个赠与这一块确实，哎，我记得前两天我刷到一个案例
0: 啊，
1: 是什么案例？那个两个朋友一对好朋友，然后去到这个这叫刮刮乐，就是那个彩票站
0: 啊，
1: 然后刮这个刮刮乐，譬如咱俩去了，然后我买了两张20块钱的刮刮乐，然后我就说来
0: 对着刮，
1: 康康老师你抽一个，这就给你了。然后结果你抽那张中了100万，然后现在的话就是这个争议就来了，这个刮刮乐是我买的，那现在这个100万你刮的，那你说这个归谁？
0: 应该还是归就是被赠与方呗，因为说了呗，
1: 就是，
0: 我给你嘛。
1: 对，然后因为这个事儿是怎么的呢？
0: 但是现场那假如说没有录像，这咋办呢？没有录音录像
1: 什么的，正常那个。彩票站
0: 都有，
1: 彩票站都会有。然后我记得我看了这个案例之后，这个法院的裁判的那个有一句话是说，这个中彩票这事儿属于涉性行为，就是就是是一个不是很容易的这么一个极其幸运的这么一个行为，对，一个小概率的事件。你可能我给你彩票的时候，我没有预见到一定会中奖，那就是说。哪怕有千万分之一的机会，在我让你选这个彩票的时候，我就已经把这个机会赠予给你
0: 啊。
1: 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反悔了。
0: 明白
1: 啊，虽然是你掏的钱，但是这个机会归我了，那么我就
0: 说句实话呀，这玩意儿跟人的性格有关系没关系，真不一定。就是说刚才你说这个事儿的时候，说实话，我的第一反应那就是1人50万
1: 啊。
0: 但是为什么我说这个人性一般，
1: 经不起考验？
0: 对，反正咱当时也不能这么去宣扬，这么引导啊。但是我刚才一瞬间一闪而过的想法是什么？就是这事儿没落在你头上，
1: 是的，
0: 你咋说都轻松。
1: 是的，
0: 现在就，而且最有冲击力的是什么？都不是说就是咱中100万一轮，就哐叽50万放在你面前。
1: 这一摞现金，这个冲击力会多大？
0: 对，推给另一个人，你舍不舍得啊？
1: 是的，
0: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啊。但我说实话，这个确实没落在我头上，落在我头上我还。我可能真的会一人一半啊，说实话，因为你这100万，说实话，
1: 他不送你，他不带你来买，你可能你也中不了。
0: 对啊，就什么事情一定要靠缘分。说实话，朋友们，就是，当然了，在这不能宣传这些思想啊，不能说什么什么天注定什么什么的啊，反正就是，
1: 所以说是。这个很多机会的时候，就是尤其是有一些你的行为，你认为可能说是。不构成什么在法律上一个定性啊或者怎么样，但实际上一旦你这个做出来了，那可能是一个不可撤销或者说是不能够更改的这么一个事儿。
0: 明白啊，所以说关于这个事儿，我今天呢也就聊到这儿啊。这个首先婚内的赠与是人家自愿给你的，但是得看一看赠与人和被赠与人之间的关系啊，你俩怎么回事儿？那像刚刚宋律师所讲，比如说在恋爱期间或者说朋友期间有了这赠与了，你也得深思熟虑。真发生了小概率事件啊，涉性的事件，帮击100万啊，这个地方，再考虑好啊。
1: 是的。
0: 我之前和我同事也玩过一游戏，就是我俩包一本啊，一本这个好像也是20的，里边是多少张来着，反正就是一直几百块钱啊，然后说的这个赔咱哥俩就对着赔
1: 啊，
0: 挣咱哥俩对着挣咱吃去啊，就我记得当时一人掏200-300好像，完了最后一共啊中200-300，
1: 行，没亏。
0: 一个不是，是一人掏200-300，然后一共中200-300，
1: 那是亏了，那是亏了。
0: 对，最后我俩还是出去吃饭去了。 但是在那种情况之下，哎，这事就很好办了。你看，因为我俩对着掏钱的嘛，邦基真说中5万块钱，那已经很简单了啊，一人留2万，剩下这1万干嘛呢？哎，吃吃喝喝，出去玩一下啊，出去旅旅游什么的，应该挺快乐的。好，今天这个经理案例分析就到这儿。大家有关于相关的内容吧，有这样的疑问、一些顾虑，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8581-52338581-5266，或者呢直接添加微信2463456，也欢迎大家随时来沟通，提出你的法律疑问。好，我们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久等了。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声音可以大一点，请讲。
2: 啊，这是我姑娘吧，处了个对象，两个月前吧，就因为怀孕了，啊，然后就是我们两家就把这婚事就谈了，男方就是当时就是，答应说给10万彩礼，啊，就准备就把两个孩子婚事就办了，
0: 嗯，
2: 啊，但是前两天吧，这男方就说啥了，不想结婚了，让我把这10万块钱彩礼给还给他嘛，
1: 嗯，
2: 那我们就觉得这，哎，两家就整的吧，闹得挺不高兴的，
0: 嗯
1: 嗯，
2: 我就想问问，就这彩礼我们应该给他吗？
1: 嗯，
2: 完了还有就是，那我家孩子就是现在已经怀孕了，现在男方的态度，这不就是明显的不想负责任吗？你说我们怎么能维权呢？可以走法律程序吗？
0: 啊，
1: 嗯，
0: 挺生活化一个问题啊。
1: 是的，目前来说这种问题的话，现实生活中确实，不光这位女士一家，有很多这个情况发生。这个年轻人有的时候，
0: 叫什么未婚先育。
1: 嗯，有的时候年轻人一冲动，然后也是年轻，也那个不太懂事儿，或者说是，反正种种因素吧，导致了这个确实未婚之前，怀孕了。那最后有的时候像现在好多这个案例也是，女方觉得怀孕之后，男方觉得好拿捏，女方觉得被拿捏，最后也不欢而散的也有很多。那首先我要告诉您，您家的这个情况，这个10万块钱的彩礼是有可能返还的，但是不用全部返还。那具体的这个比例的话，如果说是通过诉讼的话，可能是由法院来进行裁量。但是我个人这一边，我倾向的是有可能不用返还，可能会返还到一半或者以下。啊，我告诉你为什么。首先这个女方就是你女儿其实已经怀孕了，这实际上这个婚礼什么的已经都筹备了，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悔婚是男方的过错啊，那他是有明显过错的。再有一个，你女儿已经怀孕了，她对她的这个如果说不结婚，那接下来可能对她的身体伤害是很大的啊，那很大的。那如果说这一块判决你们返还多的话，其实你们也可以接着去起诉关于这个这一方面的，像一些医疗费呀，还有营养费之类的等。但是我感觉如果说你们就这个10万块钱来进行分割的话，男方来起诉你的话，可能会有这个综合考量之后，你不再向他要这个医疗费之类的，可能就是让你们
0: 适当多分一点。
1: 对，你这个判你还的就会少一些。
0: 嗯，
1: 因为咱们这个这个婚姻家庭编的解释里边也是有3项，就是关于这个彩礼返还的规定。第一点，没领证。啊，你像你们家这个可能就符合这个情况，但是你们家虽然符合没领证的，但是又有这个男方有过错，还有女方怀孕的这么一个情形，啊，这种在这个解释中这个要求是要还的。还有一个领证了，但是没有在一起生活，那可能两个人领证了之后3-2个月还各回各家各找各妈，那这种情况离婚的时候那彩礼是要返还的。还有一个是巨额的彩礼要完之后给这个给付方造成了巨大的债务压力，那也就是说可能像您家这个10万彩礼我觉得还行，像有的这种地区这个习俗不太好的，可能是张口30-40万、40-50万的都有啊，那这种的话肯定是造成压力呢，这种在法律规定中在离婚的时候可能也是要返还的啊。所以说综合你们家这个情况，我觉得要返还，但返还可能不是全额啊。如果说哎呀，我觉得先商量商量吧，不行的话，因为现在起诉的话也是人家起诉你，这个诉权在人家这儿呢，我建议先商量商量，这个彼此吧也都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然后商量一下，如果说能商量妥了，就避免这个 对簿公堂嘛。如果说真的是真的到法院了那一天，我觉着在法官的组织下彼此也进行一下调解，互相理解，互相体谅一下，像你女儿，尤其是你女儿。

0: 确实挺让人心疼的啊。
1: 嗯，行，那我明白了。完了之后，这个事我再重重的考虑一下，看具体应该怎么办。完了，后期我跟咱们联系。
2: 嗯，后续呢，女士，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然后呢，有任何问题随时沟通，好吗？
1: 嗯，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律师。
2: 好，我们就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

0: 节目正在继续，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当然，如果说您不方便打电话，不好意思打电话啊，也可以将问题呢直接发送到平台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即可，宋律师也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看平台上啊，这位叫做恍如南柯的朋友，他问的是一个关于保险保单的问题。
1: 嗯，
0: 就是这公司呢给买了一个团体险啊，就是不记名的那种。现在还有这种保险吗？
1: 有
0: 啊，不记名的啊，就是团体一些意外责任险什么的，是吧？啊，然后呢出险了，哎，钱直接就打给公司了，公司不给发，想问一下怎么样能查到保险的保单或者出险记录也行，我受伤了钱给公司了还不给我啊，这非常闹心，怎么办？
1: 这个吧，可能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定是通过我们这个法律程序去解决的一个法律问题，但是这种情况我确实遇到过
0: 啊，
1: 我打过这样的官司、
0: 啊、
1: 这个官司拿到法院之后一点都不困难，但是在法院之前、太难了，因为我的当事人当时只给我提供了一张保单截图，啊，就是就不还不是保单截图，但我那个是记名的啊，只有一个保单，就是可能上面是我记得是60多人的名字，然后他在第几号，然后只有这个他名字，然后后边显示一个60万，也就是说他这个保单的总保额是60万，我就拿着这张图，我记得我当时是给那个保监会呀。保监会什么的打电话、
0: 啊、保监会啊，
1: 对，我记得我当时就是后来是查到是一家辽宁的一个保险公司，然后后来又查到是一个沈阳的、但沈阳有哪个区什么分公司支公司这个公司那个公司，我根本我就
0: 确实
1: 当时这个案子就是我前期的工作是我加上我助理，我们不停的在打电话，打了差不多一个礼拜，然后才找到最终锁定了那一家，然后是开庭之前也没有给我们拿到、给我们看这个保单，开庭之后才给我们，是在法院的主持下，我们质证的时候才把这个保单拿出来。法官说：“你给人原告看看，你干啥不给人看呀？”人家才把这保单，我们加了个微信给我传过来了。啊，就是到这个程度了。
0: 妈呀！
1: 啊，我当时起诉的时候，我也是就仅凭着这个电话录音，他说啊，那
0: 你
1: 这个
0: 往往这种事儿会不会就是因为在求证过程当中过于繁琐？就是
1: 是的，
0: 你像你律师，包括你助理，说打了一个礼拜，你说你让一个普通人又该如何呢？
1: 是的，
0: 然后。搞着搞着就哎算了算了就这个
1: 了算了就这样、这个、反正这话可能我也不能那么说，确实这种保险的这种争议确实是存在这样的情况、像他说这种公司的团体险呢，首先公司应当给你提供这个保单啊、首先公司应该给你提供这个保单，正常来说这个团体险的话，我不知道它的这个是属于意外呀还是什么类似雇主责任险那种，如果说是雇主责任险的话、打给公司没有问题，但是公司应当正常赔付给你啊，如果说是意外险，那么正常来说你出险了应该给你，那这个时候我个人建议还是说像这个银保监会先投诉，先找一找啊，或者说是那个相应的，因为你这块可能还涉及到你这个公司你还有劳动关系在，你这一块我觉得你也可以先去劳动监察大队问一下能不能试试责令把这个东西给到你啊，尤其是银保监会投诉这一块我觉得挺有用的，因为可能你报这个你的身份证号，哎呦我也忘了当时我那个是具体咋回事了，反正是报我当时那身份证号了，最终是先锁定了一家大公司，然后在大这个整体的这个大公司之下再去分这个小公司，就是这么个一个方式，很笨的一个方式，但是有用，
0: 明白。后续呢，也希望这位朋友有任何的疑问、任何的进展，都可以随时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6，希望帮助您解决这个不太大，但是有点闹心的事儿啊。

0: 节目正在继续，欢迎大家拨打法律咨询热线8581523385815266，再重复一下是8581523385815266。我们再来看一下平台上啊，也是不太大个事儿啊，但是呢挺闹心的，叫吻过记忆的泪啊。想问一问，就是这种情况有没有必要找律师啊？是什么呢？就是网上买食品，我相信大家啊，在这个年代这个时代都不可能没在网上买过好吃的啊。然后呢吃到了几个好几个变质的，有一个都胀包了啊，自己留着图片和视频证据。然后呢商家拒绝十倍赔付啊，顶多就是一个原价赔偿，那肯定是不行的啊。然后呢12315协商失败，现在就准备走民事诉讼，想线上开庭啊，这个走诉讼。查了一查，对方是24年的一个公司，但是天眼查员工零哈、那么这种情况想问有没有必要请律师。我说实话我估计啊，这玩意儿就是顶天赔也就是1000块钱呗，这么一看啊，
1: 没必要，没必要请律师，除非说你这个东西确实值到可能更贵一些的这个东西，那我觉得你没有必要请律师。我看他这个说法，其实他已经把这个已经摸透了，这个官司应该怎么打，他自己怎么留存证据，他已经留存的很好了，其实自己完全可以，而且也你应该是还挺年轻的一个人，我觉得完全可以自己，因为这个标的有点太小了，请律师的话，这个成本上有点勾不太回来。
0: 是啊，又是经典的案例吧，2900的报名费，2000块的律师费，你说这钱花是不花吧？尤其呢还没说开庭的这个地点啊，一旦给你干乌鲁木齐、西双版纳去，对吧？一下子就更贵了啊。
1: 这两天这个类似的案例，我不知道您刷到没，康康老师，就是。一个榴莲维权，商家维权的这个
0: 榴莲啊，
1: 就是一个女孩买了一个榴莲，然后用 AI 把这个榴莲的照片 P 成了变质的，然后她就找这个卖家说呢，你这个榴莲是变质的，然后你应该赔偿我，就仅退款。然后这个卖家就不信邪，然后就驱车是1000多公里吧，然后就到这女生家找着她，这个按照她这个收货地址上门，然后女生说榴莲已经扔了，然后说你管我扔哪儿了，然后这个男的就去翻那个垃圾桶，在他们家周围的垃圾桶里边翻到了这个榴莲的包装，但是榴莲的包装里边没有榴莲
0: 啊，
1: 然后他当时就是维权嘛，这属于卖家维权，但是最终我是前两天关注了一下后续，是这个女孩好像被行政拘留了之前，然后现在的民事赔偿的话是女孩赔给了他1000块钱
0: 啊、反赔1000块钱、
1: 对，反赔1000块钱，因为他之前要的赔偿可能包括了他这个交通费啥的维权成本，最后是在法院的这个调解组织下，他拿了这个，就是女孩把钱给到法官，法官转给他，最终是这个事儿就了结了。所以说你看，
0: 这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品牌形象。
1: 是，你看这个仅退款，其实他仅退款我记得好像这榴莲是199还是99块钱来着，不贵，但是他的维权成本达到了几千块钱，他又开车又住又吃的在外边，所以说这个维权成本的话，看一下你自己的想法，你可能像这个老板这个人，他觉得哎呀，我有的人可能觉得我退给他这个199块钱能咋的，但是我这花了5000多，我最终我只拿到了1000，其实没有完全弥补到我的损失，但是我觉得站在这个店主的这个角度上讲，那我就是我得劲儿，我心里舒坦了，你甭管我花多少钱，我确实我心里舒坦了，
0: 尤其他维护了自己的品牌和个人
1: 的
0: 这种品牌形象、
1: 是的，
0: 这个东西是价值千金的啊，
1: 是的，
0: 这不是几千块钱的损失能弥补得了的。所以说我们也为这位朋友呢解答到这里，刚刚宋律师也说了，根据您的这个问题描述和相关的这些内容，应该呢是有一定的法律常识和能力的，也希望呢您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1000块钱就别找律师了啊、微信公众号不是微信公众号去了微信号24634566，有任何问题和不懂的地方，也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好，目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也都处于空闲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一段宣传过后，我们节目马上继续。
2: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Love Radio 92.7，周游吉林，更要美味不停。
3: 茶干湖边，全鱼全羊宴，鲜上加鲜。
2: 朝鲜族古村落里。

0: 的打糕和冰爽的冷面一样劲道，
1: 满足的乌拉火锅滋味翻滚，白肉酸菜，香，
0: 味蕾脚步人生之乐，
1: 唯有美食和时光不可辜负。
0: 来吧，约上好友，邀你一起周游吉林。
2: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 927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3: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0: 欢迎回来，节目正在继续，下午的5:35，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下午5:00到6:00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班愉快，我是刚刚。当然也欢迎到的是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456来进行咨询。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
2: 你好，
0: 请讲。
1: 就是我上周嘛，我下班然后我顺路嘛，就顺便就给我同事就带回家了，然后道上有个那个电动车它闯红灯，我打那个方向盘就撞了护栏，就导致同事那个手臂骨折了，然后我那车也坏了。那交警就认定吧是电动车全责，我无责。但是现在我那个同事他把我给告了，那要求我赔偿他医药费、误工费啥的，一共50000块钱。然后他说我是司机，我就得给负责。那个律师，就这个钱需要我赔吗？
2: 嗯，听明白了，
0: 好心承载啊。
2: 这一块确实是一个好意，这个施惠的这么一个行为。那这一块的话，正常来说，在你没有过错的情况下，你是不应当承担对他的这么一个赔偿责任的。况且在这个过程中已经认定为了您是一个无责方，那无责方的话，您是不需要向他承担任何的责任啊。抛开其他的，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哪怕您承担的是一个次责，你只要没有主观上的过错，主要过错或者重大过失，那么在好意施惠的前提下，您也不需要向他承担这个赔偿责任啊。明白了吧？你现在不赔他钱，不是说是什么好意施惠行为，是因为你本身你没有被判上责任啊。明白了吧？但是如果说你被判到了这个主责或者说是全责的情况下，那可能就不一样了啊。那就要考虑你这个过错的情况下是什么样，然后可能说在你赔偿的时候要适当的减少你的那个比例啊，可能是这样。所以说你这次你应当庆幸的是你没有承担责任，懂了吧？所以说这个好心咱也要也要注点意，这个尤其这个好意施惠行为一定要注意。那如果说你车上拉这个同事啊朋友啊，确实只是这个顺带脚的事儿给拉到地方，那么一定要驾驶的时候谨慎又谨慎。
1: 那像我同事他这个追责的话，他应该向那个对方追责呗。
2: 是的，向这个对方的电动车的这个驾驶人去追责去。
0: 我记得有个方法哈，就是非要赖你的话，你得劝他，你这样吧，你把我和电动车一起告，
2: 对，
0: 是吧？这样的话呢，也就也许更好的能维权
2: 了。法院咋判我咋是呗。
1: 行，那我听明白了，那我刚才再协商一下。
0: 好，后续呢也可以添加微信24634456，希望帮助您解决问题，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我们就为这位朋友解答到这里。

节目正在继续，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当然，如果说您不好意思打电话，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九二。

0: 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即可。我们来看平台上啊，这个问题这个也挺刁钻的啊，就是说现在想通过法院司法拘留一个老赖，但是目前没有这个人的位置，也不知道该咋办啊，想问问宋律师有没有啥特殊的途径去达到这个目的啊。
1: 这一块的话，因为毕竟这个法院呢，它也不是这个公安机关，它没有说这个去可能进行这个定位的这么一个功能。
0: 嗯，
1: 那么我觉得可以先看看，它是否有这个拒止的这么一个情节。如果说有拒止的这个情节的话，我们看看能不能往这个拒止罪上靠，因为说一旦涉刑了之后，我们就可以，这个公安机关介入调查，调查之后。那公安机关是有这个权限的，是吧？那对待犯罪分子的话，那是可以的啊。
0: 嗯，明白啊。所以说，我们也希望，这位朋友后续，也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也都可以随时和我们沟通。嗯。当然还是要再次的重复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 8581-5266，也希望帮助大家解决问题。

0: 好，我们来看平台上啊，这位叫做退的朋友，他是关于一个房产的问题。他说：“宋律师你好，村里面的房子呢，名字是爷爷奶奶的，然后呢，现在是爷爷不在了，然后呢，爸爸也不在了，我妈是改嫁了，现在我奶依然是还在活在世上啊。假如说我奶这个也过世了，那么村里的房子属于谁的？”没有立遗嘱，户口本上呢有姑姑和我，房子是我和我姑姑一人一半吗？还是我姑姑独有？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像就是他和他姑一人一半吧，这还有什么异议吗？
1: 嗯，确实，因为他可以，因为他父亲，我看啊，
0: 哎呀，房子的名字是爷爷他爷爷和奶奶的，那是不是他姑姑是第一？
1: 不
0: 是。不
1: 是，首先这一块他说是爷爷不在了，爸爸也不在了，那么这一块看看是谁先不在的，谁先不在的？那就是说，如果
0: 咱们按照常理推断啊，爷爷先不在，
1: 爷爷先不在的，那就是这样。正常来说，这个房子是爷爷跟奶奶的，是吧？爷爷奶奶
0: 现在是奶奶独享。
1: 现在是就是在爷爷去世的时候，那这个房子他俩一人一半，那爷爷的这个份额。就是爷爷的这一半的份额就分成了三份，爸爸、姑姑和
0: 奶
1: 奶啊、
0: 嗯。
1: 然后如果说后面爸爸也不在了，那爸爸的这个份额是奶奶和那他爸爸不在的时候，他妈应该还在，就是他妈还没改嫁、
0: 嗯，
1: 那他爸的份额就要分成
0: 奶奶妈妈
1: 和他
0: 这个听友
1: 啊，然后。那现在是爸爸先于奶奶去世，那奶奶去世的时候，奶奶的这个部分的份额就是他代位继承他爸爸的那个部分，奶奶这部分就是姑姑和他一人一半。
0: 嗯
1: 啊，那现在这个房子如果说按照说爷爷先去世的那这一块，那现在这个房子里都有谁的份额啊啊？然后奶奶继承爷爷，奶奶继承爷爷和爸爸那个部分。再去进行这个代位继承这个分割，哎呀，反正就是这个房子现在肯定是说，有姑姑继承爷爷的那部分的份额，还有姑姑继承奶奶这部分的份额，然后，哎呀，这怎么我说的有点乱了？
0: 嗯，但是我大概是很
1: 对你大概应该懂
0: 了，很清楚的啊，
1: 对，因为这种在这个分割的前提下，它可能需要进行一个析产。咱俩现在要是能画个图就更好了，
0: 啊，
1: 这个房子就很清晰了。
0: 主要是咱们不能给听友画个图
1: 是，但是，
0: 大家大概听个意思，
1: 对，
0: 啊，
1: 就是
0: 听个意思就可以
1: 了，就是可能要分好多好多个岔。
0: 明白。说白了，最后这房子呢是，这姑姑还有我们这听友，然后他的妈妈其实也有一部分，那他妈妈现在改嫁了，也不影响分割这一部分的这个权益呢。
1: 如果说这个。如果说是改嫁了，不影响，因为在他爸爸

0: 过世的时候继承就已经存在了，
1: 也就是说妈妈还是分割他爸爸的一部分、
0: 嗯啊、但是要注意的是一个问题，他说的这个是村里的房子是爷爷奶奶的，那也就是农村的房子，他是宅基地。
1: 嗯， 嗯，
0: 那宅基地的话这一块肯定是不能继承的啊，宅基地这个地不能继承啊、
1: 哎、
0: 因为土地是国家的，是国有的，归村集体或者说是归国家的。
1: 嗯， 嗯，
0: 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房，现在咱们不有什么房地分离、房地一体，就是你有的时候你的房子和土地证什么，这个要具体看他家的房子是一个什么情况。
1: 嗯
0: 啊，但是他说了，户口本上有姑姑和我，那大概率他们家这个户口本还是这个在这个农村这个老宅的这个地方。
1: 是
0: 啊，那如果说你现在继承的仅有这个是房屋的所有权，不存在其他啊、哦！不要觉得说这个地我也一样能继承啊，不是的，
1: 嗯、
0: 这地不是你的。
1: 明白。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我相信这个事儿吧，这个一般人也这个倒不至于说和这个相似。也希望这位朋友啊，后续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是2463456，然后宋律师呢，详详细细的和你当面锣对面鼓的去把它细分一下、啊
0: 嗯，给你画个图。
1: 没错啊，所以说现在这个房子啊，跟地没关系，这房子是由你和你姑的一部分，还有妈妈的一部分。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地方到时候具体怎么分啊，还是得根据情况。尤其现在呢，咱们按照常理推断是爷爷先去世，但如果是父亲先去世的话，也许有一些细节还得调整。对吧？
0: 嗯
1: 嗯，这个地方后续希望我们再和你沟通啊。节目正在继续，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也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要马上跟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律师。
1: 哎，
2: 是我这边吗？
1: 嗯，请讲。
2: 哎，你好，嗯，我想问一下啊，就是那个前一阵儿我家有个房子，然后我跟我爱人那时候就同意说要打算卖，然后我就挂中介这边的话，我们就给我们找了个人就卖给他了。当时的话交了定金，交4万。
0: 啊，
2: 然后现在吧，哎，对，定金交了4万，完现在就房本名是我爱人的，然后现在反正我俩就产生一些争议了吧，他又不同意卖这房子了。
0: 嗯，
2: 说这个价格少，然后那个我想问一下，如果说现在像这种情况，我要是说不卖给他了，那这个算不算违约呀？
1: 那
0: 肯定算，
1: 那肯定算，那就不是4万的事了，对吧？
0: 嗯，是这样的。
2: 那
0: 嗯，您接着说。
2: 那他那个我的意思是因为他那房产证明不是我爱人的吗？
0: 嗯、
2: 他不是我爱人签的字，是我签的字。
0: 是你
2: 那这种也算吗？
0: 是不是你俩那个商量好的吧？当时签字的时候虽然是你签的，但是这个不属于你俩的共同财产嘛，那可能说如果说真的是在你爱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可能后续需要你爱人来进行一个追认、
2: 嗯、
0: 那么你们就应当举证你爱人确实是不知情啊，明白吧？那你爱人确实不知情、
2: 嗯、
0: 那如果说是在他当时知情的情况下你来签这个合同，那这一块合同也是生效的，那么你们合同里边肯定签了。如果说这定金4万，那么你不光要把这4万还给人家，你是不是还得再给人家4万呀？
1: 那如果说咱们就按照这个听友的老公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啊、
0: 嗯、
1: 就是我们这个听友就非要卖这房子、
0: 嗯、
1: 然后呢那现在人家作为买房子的来讲，说我管你俩咋商量的呢，对吧、
0: 嗯、
1: 那现在你老公知不知情、
0: 嗯、
1: 咱这签了、
0: 嗯、
1: 我这4万定金也交了、
0: 嗯、
1: 那如果他单方面的判让我们这位听友就还8万呢？
0: 那如果说这一块儿这个、首先我认为这个房子如果说是按照康康老师说的这一块可能会有这样的判决结果，如果说真的是你们闹到法院去，那首先你这一块作为他的另一半，你算不算无权代理？如果说你算是无权代理的话，可能你们这个合同就无效，因为你的无权代理行为，而且你老公拒绝追认，
2: 嗯、
0: 那么你这个合同是无效的，那
1: 就4万了。
0: 合同无效的话，那就自始无效，你把这4万还给人家
1: 就得了，
0: 就拉倒了，就是相当于没有这个事儿，这合同没有签过、
1: 嗯、
0: 啊。那如果说这个确实，因为毕竟是你们两个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亦或者说你们两个的行为，他让人家觉得你这一块构成一个表见代理，就是我有权利代理他的行为，那这个时候你这个合同可能还是有效的。啊，
2: 就是签合同时候我爱人他是没去的，
0: 他没去的
2: 话，就是、
0: 中介没去的话、
2: 嗯、
0: 那这个时候可能对方也有一个过错，没有审查你们这个房屋所有权的过错、啊、那最后可能这个缔约过失责任，你们双方各自承担一点啊，也就拉倒了。那最终的话，你要是

0: 说想毫发无伤的退出来，这事儿好像不太行。啊，
1: 就是这个，就是我爱人确实没去的话，那我就跟他我俩商量，也许是各退一步呗。
0: 对，可以各退一步，你把钱退给人家，或者说进行少量的这个补偿赔偿，那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
1: 那我明白了，谢谢律师啊。
2: 明白。后续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这个事情有任何的进展和变动，有不懂的地方随时沟通，好吗？
1: 好的，谢谢您啊。
2: 好，那我就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说实话啊，这种买房卖房中途后悔的事儿挺多的啊，真挺多的啊。这个很多时候买这东西就迟则生变啊，这真是这样的。反正就是在买房卖房这块儿吧，这个事情，各种情况都有啊，我见过也有很多，但是我
0: 不买的有不卖的，
2: 但我见的最多的啊，我说句实话，我见的最多的就是，当年这房子100来万，
0: 啊、
2: 人家。要买不卖，现在70万呢、
0: 啊、
2: 给人的都不要啊。
0: 是的，
2: 真是这样。就我单位同事还是领导呢啊，就当年我23年还是22年啊，反正23年的时候吧，想买房子，然后就给我介绍他的一个房子，然后我说哥多少钱，然后就是100多平，就60-70万。我说那你这房子这么亏呀、
0: 啊、
2: 他说哎别提了，当年110啊，人家要买我没卖。
0: 我当年买房子的时候也遇到了，我现在想想，我幸好没买那个房子。但是当时我这、
2: 啊、
0: 当时还是谈恋爱的，我老公那个时候他就想买，因为那个房子的面积100多吧，但是做成了三室，我家现在这个呢做成了2室，他就比较倾向于、那个
2: 啊、就是大2室。
0: 对，他那个就做成3室，就是他就比较倾向于这个
2: 更合理。
0: 对，然后当时我记得确实赶着高价买的，一百多一点的要了我们。当时最开始说是给105，然后是最后涨到了，就看我们回这么干脆说的，完两个当时我们两个还年轻嘛，说两个小孩儿，那我家涨到103，涨到105，然后105涨到106，然后我老公也答应，
2: 怎么还一点点涨呢？
0: 对，因为他发现他每涨一回，我老公就特别的痛快，这就是这人嘛。这个欲壑难填，他发现103涨到105，
2: 也许他一直103也就买了。
0: 对，他要一开始105我们都同意了，后来是又涨到106，然后
2: 不是，那他啥理由呢？为啥
0: 就是想涨？我们这边中介他没在长春，然后中介这边打电话说哥你看怎么怎么样，他说那我跟我媳妇商量商量，然后
2: 商量
0: 就商量到106了。106我老公这人我也说你这真是那啥，又答应了。他一看这俩小年轻人挺好糊弄哈，那来吧110，我说不买了，不行，绝对不买。现在我挺那啥，挺感谢他那个，当时103-105我就买了。这房子还轻轨，我那天我从那个他那块开车路过，正好一个轻轨从旁边过来，我在小区外面听得真凉的，我心想幸好我没买，要不然我这天天受着轻轨的那个折磨。
2: 现在这个轨景房啊，这个确实价不高，说实话啊，尤其在现在这个时候，2026年了。哎呀，当时这房子你要是真110买了，
0: 现在也就腰斩。
2: 确实80-90都是大件了啊。
0: 是的，但我们那时候没签合同就还好，幸好没签，
2: 就还停留在这个
0: 商量价格
2: 商量的过程当中。哎，是这样。哎呀，人心不足啊！现在我估计他得后死悔了啊！当时这个1万、2万、3万的，现在他亏啊，这是他这房子20万估计都挡不住啊。好，今天啊也是说了很多闲嗑，然后呢也解答了一些问题，包括有这个听友来电的，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就可能是没好意思回答问题啊，然后以文字的形式提问了。总之今天呢这个时间到这儿呢就差不多了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进行热线了。节目之外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或者拨打电话0431-8567-1234。当然也欢迎大家带着相关的资料来到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的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今天也再次感谢宋凌宇宋律师的解答，宋律师再见。
0: 再见。
2: 苏邦律师实践的播出时间是每天的5点到6点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3: This is Gili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5: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天气一热，女生化妆就成了难题。早上刚化好了底妆啊，出门走到地铁站啊，就被汗水糊花了，补妆都来不及。想要一款能扛住高温不闷痘还服帖的气垫粉底，今天这一款圣洛兰的粉气垫必须拥有姓名。超多明星美妆博主几乎人手一个啊，拿在手上补妆，超有轻奢质感，粉质非常的细腻，上脸呢轻轻一拍就牢巴皮肤，鼻翼眼下这些容易卡纹的死角全部都服帖不搓泥，薄薄一层毛孔痘印斑点啥的能够遮得明明白白，反复叠加也完全不去也不会出现这个厚重假白的情况，是那种通透的奶油肌妆感，就像呢从肤底底层渗出来的好气色，水水润润啊，超级好看。圣洛兰官网12克的正装粉气垫，今天我们从700块钱降到199啊，正装的气垫直接带回家。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两种和色号 B10 和 B20， B10 呢适合皮肤偏白一点的女生，那 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的女生啊，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价格非常香，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啊，回复一个福利就可以进入商城抢购了，当然记住添加客服的微信啊，还能再减5元。

0: No music, no life。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

0: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1: 618年终狂欢，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大牌超底价。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微信添加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满满，赶紧微信公众号搜索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年终狂欢划算，囤起来。同时呢，我们618的宠粉活动呢，给大家带来了 Just Boom 灵动缓震轻跑鞋，那么给大家申请到的是频率的专属福利，一双只要179，男女同款，想搭情侣款或者是和闺蜜穿姐妹同款，入手两双是最划算的，只要299，算一下呢，一双不到150块钱，多款颜色可选，包括像光速白、航天蓝、探月黑，还有暮云灰等等，尺码齐全，35至45码，品质有保障，福利限量只有100组库存，想要入手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去商城抢购吧，手慢无，赶紧冲。

0: 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往往建议大家是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则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清补的目的。今天就向您推荐一种可以吃起来清淡、营养丰富的食材，这就是卤土铁棍山药。
1: 山药我知道，哎，家里经常炒菜炖汤，黏黏糊糊的嘛，老人们都说多吃点山药对身体特别好。
0: 哎，这个普通市场里面哈买到的山药和我刚才说的卤土铁棍山药呢，它们的区别可就大喽。
1: 嗯，
0: 这卤土铁棍山药药啊，必须是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种植，它外形呢是弯弯曲曲，表皮是铁锈色，而且上面的毛须很浓密。那普通的这种菜山药呢，就是比较粗直光滑，表皮也比较浅，口感上的铁棍山药水分比较少，质地比较紧实，煮熟之后呢干面软糯，一般是用来煲汤。菜山药水分就比较大，口感比较偏脆，一般用来炒菜。营养方面的区别就更大了，卤土铁棍山药的淀粉、粘液蛋白以及钾、锌等矿物质含量会更高
1: 哦。但是铁棍山药制作削皮的时候，粘液呢容易弄到皮肤上面，会刺痒嘛、
0: 嗯、
1: 而且呢因为形状细长弯曲，质地紧实，削皮和切段啊比普通的菜山药更费力。我看超市里面呢有那种研磨成粉的山药粉啊，冲调起来很方便，就是价格不便宜，得70-80块钱一盒呢。
0: 你别着急，咱们现在不是听友福利时间嘛，对吧？这个价格呢我们是帮大家打下来了，而且我们还特意为大家调整了配方，把卤土铁棍山药和红豆薏米一起做成营养粉。这红豆薏米呢能够帮助湿气外排，山药呢更容易让脾胃消化，同时提供了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实现了传统养生金三角里的清调补的原理。大家呢每天来1-2盒啊，坚持呢喝上几个月，让身体得到滋养。那很多咱们尝试过这款山药粉的朋友呢都说啊，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希望我们呢再搞一次团购活动
1: 哦。原来啊我们今天呢是特意为大家介绍铁棍山药呢，是因为咱们要搞团购活动了吗？
0: 没错，今天呢为了让更多人吃到真正的卤土铁棍山药粉，咱们厂家呢不求利润，只要口碑，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你一大盒。咱们按组订购包邮到家，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1: 是的，铁棍山药啊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今天呢只要通过咱们热线电话订购的朋友啊，我们的退换服务呢是为您从7天升级到30天啊，并且呢承诺给您啊，同样的产品您要是在咱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呢是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能够再多送您一大盒，赶紧来拨打热线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今天订购到的山药粉啊，采用的是卤土铁棍山药，它可不一般啊，它生长在河南焦作，这里呢北面是靠近了太行山，南面临黄河，独特的一个叫牛角川的地貌，孕育出坚硬而肥厚的卤土。这里春旱夏雨，昼夜温差比较大，铁棍山药在奋力扎入硬土的过程当中，长得就弯弯曲曲的，表皮呢也染上了铁锈般的风霜，正是这一份倔强啊，让它质地格外的紧实，粘液蛋白、山药多糖和锌钾等矿物质是层层积淀，营养密度也远超普通山药，最终呢化作那一口甘香软糯的独到风味。用这样的山药做成营养粉，全家老少放心吃，一口清香宜人，营养全面一吸收，大人小孩都爱喝。
1: 是的，您今天订购的呢是地地道道的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啊！好产品呢就需要大家的支持，咱们农户呢辛辛苦苦的种出来的卤土铁棍山药，搭配上红豆和薏米，帮助大家补充营养的同时，实现清调补的食养目的。你看啊，马上呢咱们就进入到梅雨季节了，这湿哒哒、潮乎乎、黏着的感觉呢，让很多上岁数的朋友啊感觉胸闷，腿脚没有劲儿，胃口也不好。那我们真的建议你啊，早上可以来一杯，下午来一杯，不但呢味道好吃有饱腹感，而且营养也是很足，花费更少。

0: 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五盒是一组，每盒的福利价格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再送您一大盒，并且呢承诺给您同样的产品啊。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呢，我们是全额包退，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订购热线呢也是越来越火热了，有朋友说啊，这个铁棍山药粉啊，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肠胃也容易吸收，身体也没有负担，可以天天喝。更何况呢，厂家郑重承诺，买贵了包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订上一组五盒，加1块钱，还可以多送一盒，真的是很划算。
0: 没错，还有朋友说啊，这铁棍山药是个好东西嘛？听说呢，山药还被收入到了药食同源的名录里。夏天到了，以前呢学着电视里面介绍，煮一点红豆薏米水，这下好了，我们花一份钱可以吃到山药、红豆、薏米3种养生的食材，而且呢冲调起来还特别方便。一定要订上2组，10盒是不算多的，跟着家人天天喝，越喝越滋润。
1: 没错，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可以再多送您一大盒。建议大家啊2组3组来订购，因为这次团购活动结束之后，39块钱一盒的福利就不再有了。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在夏季高温之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的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呢，会觉得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当中呢特有的粘液蛋白，可还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进行脾胃的消化吸收。那今天呢，咱们这款老卢家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啊，是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呢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起来呢会更加的顺畅，真的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呢是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只需要39元，相当于呢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啊，只要多花1块钱，就再多送您一大盒。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多组订购哈、啊，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们中老年人调的，不寒不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也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每天2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
0: 是的，市场价呢是每盒79元啊，今天呢按组订购，每盒到手只要39元，订购2组只要多加1块钱，就能再多送您一盒。我们是送货上门，并且呢承诺给您，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赶紧来拨打订购热线吧，400-988-6008，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0: Love Radio 92.7，
1: 医药神州全国研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

0: 团成员远赴长春，北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八天七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1: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悄然隐退。偶尔在街头也会挑起一根树杈，想着一代无名大侠还是要归女于平凡之中。或许你我终将落俗，但浪漫不死，热爱不息。就爱九二七。

0: FM 九二七，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2: Let's rock！
1: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区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着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十九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0: Love Radio 92.7。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5: 身体可行止，心灵去远行。 FM 927，放肆想象，热爱不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七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2: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0: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3: 又到了本时段听友福利的时间，天气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往往建议大家是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则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清补的目的。今天就向您推荐一种可以吃起来清淡营养丰富的食材，这就是卤土铁棍山药。
4: 山药我知道，哎，家里就

0: 经常炒菜炖汤黏黏糊糊的嘛，老人们都说多吃点山药对身体特别好。
1: 哎，这个普通市场里面哈买到的山药和我刚才说的卢土铁棍山药呢，它们的区别可就大喽。
0: 嗯，
1: 这卢土铁棍山药啊，必须是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卢土种植，它外形呢是弯弯曲曲，表皮是铁锈色，而且上面的毛须很浓密。那普通的这种菜山药呢，就是比较粗直光滑，表皮也比较浅，口感上的铁棍山药水分比较少，质地比较紧实，煮熟之后呢干面软糯，一般是用来煲汤。菜山药水分就比较大，口感比较偏脆，一般用来炒菜。营养方面的区别就更大了，卢土铁棍山药的淀粉、粘液蛋白以及钾锌等矿物质含量会更高
0: 哦。但是铁棍山药制作削皮的时候，粘液呢容易弄到皮肤上面，会刺痒嘛、而且呢因为形状细长弯曲，质地紧实，削皮和切段啊比普通的菜山药更费力。我看超市里面呢有那种研磨成粉的山药粉啊，冲调起来很方便，就是价格不便宜，得七八十块钱一盒呢。
1: 你别着急，咱们现在不是听友福利时间嘛，对吧？这个价格呢我们是帮大家打下来了，而且我们还特意为大家调整了配方，把卢土铁棍山药和红豆薏米一起做成营养粉。这红豆薏米呢能够帮助湿气外排，山药呢更容易让脾胃消化，同时提供了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实现了传统养生金三角里的清调补的原理。大家呢每天来一到两盒哈、坚持呢喝上几个月，让身体得到滋养。那很多咱们尝试过这款山药粉的朋友呢都说啊，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希望我们呢再搞一次团购活动
0: 哦。原来啊我们今天呢是特意为大家介绍铁棍山药呢，是因为咱们要搞团购活动了吗？
1: 没错，今天呢为了让更多人吃到真正的卢土铁棍山药粉，咱们厂家呢不求利润，只要口碑。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你一大盒。咱们按组订购包邮到家，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0: 是的，铁棍山药啊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今天呢只要通过咱们热线电话订购的朋友啊，我们的退换服务呢是为您从7天升级到30天啊，并且呢承诺给您啊同样的产品，您要是在咱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呢是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能够再多送您一大盒，赶紧来拨打热线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今天订购到的山药粉啊，采用的是卢土铁棍山药，它可不一般啊。它生长在河南焦作，这里呢北面是靠近了太行山，南面临黄河，独特的一个叫牛角川的地貌，孕育出坚硬而肥厚的卢土。这里春旱夏雨，昼夜温差比较大，铁棍山药在奋力扎入硬土的过程当中，长得就弯弯曲曲的，表皮呢也染上了铁锈般的风霜。正是这一份倔强啊，让它质地格外的紧实，粘液蛋白、山药多糖和锌钾等矿物质是层层积淀，营养密度也远超普通山药，最终呢化作那一口甘香软糯的独到风味。用这样的山药做成营养粉，全家老少放心吃，一口清香宜人，营养全面易吸收，大人小孩都爱喝。
0: 是的，您今天订购的呢是地地道道的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啊！好产品呢，就需要大家的支持。咱们农户呢，辛辛苦苦的种出来的卢土铁棍山药，搭配上红豆和薏米，帮助大家补充营养的同时，实现清调补的食养目的。你看啊，马上呢，咱们就进入到梅雨季节了，这湿哒哒、潮乎乎、黏着的感觉呢，让很多上岁数的朋友啊感觉胸闷，腿脚没有劲儿，胃口也不好。那我们真的建议你啊，早上可以来一杯，下午来一杯，不但呢味道好吃有饱腹感，而且营养也是很足，花费更少。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的福利价格呢只要 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再送您一大盒，并且呢承诺给您同样的产品啊。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呢，我们是全额包退，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订购热线呢也是越来越火热了。有朋友说啊，这个铁棍山药粉啊，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肠胃也容易吸收，身体也没有负担，可以天天喝。更何况呢，厂家郑重承诺，买贵了包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订上一组5盒，加1块钱，还可以多送一盒，真的是很划算。
0: 没错，还有朋友说啊，这铁棍山药是个好东西嘛？听说呢，山药还被收入到了药食同源的名录里。夏天到了，以前呢学着电视里面介绍，煮一点红豆薏米水，这下好了，我们花1分钱可以吃到山药、红豆、薏米3种养生的食材，而且呢冲调起来还特别方便。一定要订上2组，10盒是不算多的，跟着家人天天喝，越喝越滋润。
1: 没错，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1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可以再多送您一大盒。建议大家啊2组、3组来订购，因为这次团购活动结束之后，39块钱一盒的福利就不再有了。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在夏季高温之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的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呢，会觉得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当中呢特有的粘液蛋白，可还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进行脾胃的消化吸收。那今天呢，咱们这款老卢家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啊，是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呢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起来呢会更加的顺畅，真的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呢是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只需要39元，相当于呢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啊，只要多花1块钱，就再多送您一大盒。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多组订购哈、啊，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们中老年人调的，不寒不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也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每天2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
0: 是的，市场价呢是每盒79元啊，今天呢按组订购，每盒到手只要39元，订购2组只要多加1块钱，就能再多送您一盒。我们是送货上门，并且呢承诺给您，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赶紧来拨打订购热线吧，400-988-6008，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身体可行止，心灵去远行。 FM 九二七，放肆想象，热爱如江。

0: 先成为音乐 FM927 吉林音乐广播。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No music, no life.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又到了本时段听友福利的时间，天气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往往建议大家是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则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清补的目的。今天就向您推荐一种可以吃起来清淡营养丰富的食材，这就是卤土铁棍山药。
2: 山药我知道，哎，家里经常炒菜炖汤黏黏糊糊的嘛，老人们都说多吃点山药对身体特别好。
1: 哎，这个普通市场里面哈买到的山药和我刚才说的卤土铁棍山药呢，它们的区别可就大喽。
2: 嗯，
1: 这卤土铁棍山药啊，必须是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种植，它外形呢是弯弯曲曲，表皮是铁锈色，而且上面的毛须很浓密。那普通的这种菜山药呢，就是比较粗直光滑，表皮也比较浅，口感上的铁棍山药水分比较少，质地比较紧实，煮熟之后呢干面软糯，一般是用来煲汤。菜山药水分就比较大，口感比较偏脆，一般用来炒菜。营养方面的区别就更大了，卤土铁棍山药的淀粉、粘液蛋白以及钾、锌等矿物质含量会更高
2: 哦。但是铁棍山药制作削皮的时候，粘液呢容易弄到皮肤上面，会刺痒嘛、
1: 嗯、
2: 而且呢因为形状细长弯曲，质地紧实，削皮和切段啊比普通的菜山药更费力。我看超市里面呢有那种研磨成粉的山药粉啊，冲调起来很方便，就是价格不便宜，得70-80块钱一盒呢。
1: 你别着急，咱们现在不是听友福利时间嘛，对吧？这个价格呢我们是帮大家打下来了，而且我们还特意为大家调整了配方，把卤土铁棍山药和红豆薏米一起做成营养粉。这红豆薏米呢能够帮助湿气外排，山药呢更容易让脾胃消化，同时提供了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实现了传统养生金三角里的清调补的原理。大家呢每天来一到两盒哈、坚持呢喝上几个月，让身体得到滋养。那很多咱们尝试过这款山药粉的朋友呢都说啊，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希望我们呢再搞一次团购活动
2: 哦。原来啊我们今天呢是特意为大家介绍铁棍山药呢，是因为咱们要搞团购活动了吗？
1: 没错，今天呢为了让更多人吃到真正的卤土铁棍山药粉，咱们厂家呢不求利润，只要口碑，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你一大盒。咱们按组订购包邮到家，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2: 是的，铁棍山药啊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今天呢只要通过咱们热线电话订购的朋友啊，我们的退换服务呢是为您从7天升级到30天啊，并且呢承诺给您啊，同样的产品您要是在咱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呢是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

0: 成功的朋友加一元就能够再多送您一大盒，赶紧来拨打热线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今天订购到的山药粉啊，采用的是卢土铁棍山药，它可不一般啊，它生长在河南焦作，这里呢北面是靠近了太行山，南面临黄河，独特的一个叫牛角川的地貌，孕育出坚硬而肥厚的卢土。这里春旱夏雨，昼夜温差比较大。铁棍山药在奋力扎入硬土的过程当中，长得就弯弯曲曲的，表皮呢也染上了铁锈般的风霜。正是这一份倔强啊，让它质地格外的紧实，粘液蛋白、山药多糖和锌钾等矿物质是层层积淀，营养密度也远超普通山药，最终呢化作那一口甘香软糯的独到风味。用这样的山药做成营养粉，全家老少放心吃，一口清香宜人，营养全面易吸收，大人小孩都爱喝。
0: 是的，您今天订购的呢是地地道道的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啊！好产品呢，就需要大家的支持。咱们农户呢，辛辛苦苦的种出来的卢土铁棍山药，搭配上红豆和薏米，帮助大家补充营养的同时，实现轻调补的食养目的。你看啊，马上呢，咱们就进入到梅雨季节了，这湿哒哒、潮乎乎、黏着的感觉呢，让很多上岁数的朋友啊感觉胸闷，腿脚没有劲儿，胃口也不好。那我们真的建议你啊，早上可以来一杯，下午来一杯，不但呢味道好吃有饱腹感，而且营养也是很足，花费更少。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的福利价格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再送您一大盒，并且呢承诺给您同样的产品啊。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呢，我们是全额包退，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订购热线呢也是越来越火热了，有朋友说啊，这个铁棍山药粉啊，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肠胃也容易吸收，身体也没有负担，可以天天喝。更何况呢，厂家郑重承诺，买贵了包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订上一组5盒，加1块钱还可以多送一盒，真的是很划算。
0: 没错，还有朋友说啊，这铁棍山药是个好东西嘛？听说呢，山药还被收入到了药食同源的名录里。夏天到了，以前呢学着电视里面介绍，煮一点红豆薏米水，这下好了，我们花1份钱可以吃到山药。药、红豆、薏米3种养生的食材，而且呢冲调起来还特别方便，一定要订上2组，10盒是不算多的，跟着家人天天喝，越喝越滋润。
1: 没错，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可以再多送您一大盒，建议大家啊2组、3组来订购，因为这次团购活动结束之后，39块钱一盒的福利就不再有了，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在夏季高温之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的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呢，会觉得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当中呢特有的粘液蛋白，可还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进行脾胃的消化吸收。那今天呢，咱们这款老卢家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啊，是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呢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起来呢会更加的顺畅，真的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呢是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只需要39元，相当于呢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啊，只要多花1块钱，就再多送您一大盒。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886008， 4009886008。
1: 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多组订购哈、啊，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们中老年人调的，不寒不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也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每天两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
0: 是的，市场价呢是每盒79元啊，今天呢按组订购，每盒到手只要39元，订购两组只要多加1块钱，就能再多送您一盒。我们是送货上门，并且呢承诺给您，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赶紧来拨打订购热线吧，4009886008，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孕育了56个民族，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一座山，一条河的相隔，人口的迁徙，都可能造就不同的方言。
3: 大江东去，浪淘尽，
4: 春风又丢江南岸，
5: 碧玉妆成一首歌，
6: 月落乌台双梦听，
7: 行间弯会
8: 亭曲蛙声一片。
1: 语言是不可再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通话让你走得更远，方言能帮你找到回家的路。
2: 保护语言多样性，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时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左营书城，纵览光影，随九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